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光影职场学》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听众朋友早安，八月份的天气十分的炎热哦，很高兴又可以在空中透过光影职场学和此刻正在通勤准备上班的好朋友们同行哈。我想光影职场学这一季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那我想也许在你我的职场上面哈，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你遇到一个不可理喻的客户，或者是你遭遇到公司的组织重组，甚至于你可能面临过被裁员的危机。当这些挫折发生的当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一直拼命的去回想到底哪里出错了。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去想说，如果当时我不怎么样怎么样，那会不会就不怎么了。好，这种想法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不够完美的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有很想要重来一次的强烈渴望。我想这个是每一个曾经在职场跟生活当中挣扎过的你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用一部电影来跟您聊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会很想要重新再来一次呢？今天的电影啊，跟您聊的电影是2013年的英国电影《珍爱每一天》。如果你曾经看过这部电影啊，可能你的第一印象它是一个很充满了英式幽默、浪漫又温馨的一个爱情喜剧。可是今天我想我们光影职场学，我们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看这个电影，表面上面它虽然包裹着是一个爱情的糖衣，可是它里面它很想要探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现代的人在现在的职场跟人生当中，是不是对于完美控制以及遗憾这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些的执念在那个当中呢？这个故事的时间呢，是发生在这个男主角他叫 Tim， 他21岁的跨年夜的那个早上，21岁哈，大概应该是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哈。然后呢，通常又是一个很尴尬又充满了不确定的一个年纪。那我们的男主角 Tim 呢，在那个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孩。好，那甚至于呢，他也即将要迈入到一个职场工作，好，成为一名律师。可是就在他21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呢就把他叫到书房，然后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可是呢却告诉他一件非常严肃甚至于是不可思议的家族秘密。好，那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原来父亲告诉他，在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男性他们都拥有一个

想要回去的那个时间、日期跟地点，那你只能够回到你自己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的时间节点，无法前往未来，也不能够去干预你没有涉足过的历史。那这时候啊，我们这个 team 他就半信半疑的，好，听完父亲这样说之后，他就走进了自己房间一个狭窄的衣橱，里面很黑，充满了旧衣服跟防虫剂的味道。他就站在那边深呼吸，然后闭上眼睛，他就回想昨天晚上的那个跨年夜的派对上面，因为自己的一个退缩就搞砸了一个很尴尬的这个午夜之吻。因为倒数计时结束之后，你都会亲吻一下你隔壁的也许可能你不认识他，但是呢你就会亲他一下，表示欢度新年。可是昨天晚上他就当下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弄得非常尴尬，他旁边的那位女生非常尴尬。他觉得好啊，他来试试看，他觉得他想要改变那个那时候那几个尴尬事件。所以呢，当他双手用力紧握，然后呢拼命去回想那一刻的时候，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推开衣橱的门的时候，他真的回到了昨天晚上。所以呢 Tim 当时的心境就是从震惊难以置信瞬间就化为一种开心。好，因为呢他拥有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梦寐以求的魔法，他可以修正自己犯下的每一个小错误。有了这项能力之后呢，我们的男主角没有去买彩券，也没有去华尔街操弄股票，他把这个超能力呢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微小，可是呢其实也常常会让他感到很焦虑的地方。比如说他在约会的时候说了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或者是他要为了要帮室友挽救一场首演惨败的一个话剧。好，那甚至于呢当他回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他都可以去改变当下那个可能你说错一句话，又或者是不够完美的一个情境。好，哇，听到这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Tim 所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很想这样。可能昨天老板跟你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你的回应没有很好，又或者是你的团队的伙伴跟你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你觉得哇，那时候怎么自己没有想到这个 idea。 还有也有可能就是当你在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对不对？你被别人怼的这个没有话可以怼回去的那种懊恼。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可能你都会很想要回到那个当下，然后呢表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望，其实是源自于我们当中，其实我们很希望是我们可以完美的控制一切，我们可以打造出一个零失误零遗憾的职涯跟人生。那这样子的一个对控制感的这个执念到底从哪里来？好，原因是因为很可能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的恐惧。好，因为我们很害怕失败，而且我们很害怕承受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代价。可是呢真的有人可以完美的控制自己在人生道路上面不翻车，而且没有遗憾吗？所以这部电影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对于重来一次的渴望往往源自于我们不敢承认自己的有限。在职场上常常也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于是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恐惧，常常会耗费我们很巨大的一个心理能量。因为你就会一直在想，哎呀，如果当时怎么样，那是不是就不会怎么样？然后你一直不断的在脑海里面在演练另外一种更好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方式。可是呢，当我们一直尝试着想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幻想来逃避，现在我就是会犯错啊，就是会感觉到无力啊，这种真实的一个状态，其实就表示你没有办法完全接纳
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们的回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男主角 Tim 哈，以为说穿越时空这个是上天给他的礼物哈，可是后来他也慢慢的一个发现，这个能力也变成了是一个隐形的枷锁，因为呢，当你可以不断的去修复遗憾的时候，你就再也无法坦然的去接受任何一个不完美的当下。所以呢，这就是 Tim 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他要用一次一次代价极为高昂的穿越去寻找的答案。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进入 Tim 的人生转折点，看看他是如何在试图拯救一切的这种控制狂的当中哈，他遭遇了什么样的打击，来了解一下 Tim 他接下来会遇到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3年的英国电影《真爱每一天》。《真爱每一天》的这个主题曲其实每一首都很好听哈。如果说你看过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有印象；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今天介绍完之后呢，您可以去找这部电影来看看，它里面的这些配乐其实都很棒哈。那回到我们这段节目当中哈，我们其实要来谈谈男主角 Tim 他怎么样一开始把这个时空旅行当作是修正尴尬追求完美的这个万灵丹哈。要是这个能力真的这么完美无瑕哈，那这个电影就不会成为影史当中很受到人欢迎的一个经典。在第二段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职场当中在奋斗的我们，一个非常熟悉而且又常常让我们深受其害的心理状态，就是控制的幻想，还有就是我们面临到现实失控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自处。在这个电影当中Tim 他其实每一次他会行使这个超越时空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他发现他当下他没有做到最好，又或者是对方可能一句话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以至于当他回应错的时候，好，那个整个情况就看起来就非常糟糕。那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提到，就是当 Tim 呢离开家乡来到伦敦成为一名律师的时候，他住在这个父亲的朋友家，这个朋友叫做哈利。那他是一个剧作家，实际上呢艺术家其实脾气都不是很好。当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一个餐厅里面邂逅了我们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名字叫做玛丽。两个人相谈甚欢，相互吸引。走出餐厅之后呢， Tim 呢也非常幸运的拿到玛丽的电话号码，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完美夜晚的句点。而且呢对 Tim 来讲，他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他心目当中的女神，而这天晚上就让他遇到了玛丽。可是呢当他回到家里面，却发现他的室友哈利呢陷入了一个极度的崩溃跟绝望。原来呢哈利筹备多时的一个新的舞台剧的首演，却因为呢男主角在台上严重的忘词，好，整场戏几乎都彻底的被毁掉。所以呢当 Tim 呢看到他的室友哈利非常痛苦的一个模样的时候，他想都没有想，他就决定好走到一个黑暗的壁橱里面，双手紧握，就回到了这个几小时之前这个戏剧院里面。然后呢也在那个舞台上面，他用尽各种的方式提示提词，甚至于呢要提醒那个演员说，哎，哪一段的那个台词你背熟了没有，几乎呢他能用的方式都用了。最后呢他成功的拯救了这场首演，好，也就是在舞台上面没有人忘词，演出非常的完美，他拯救了别人的遗憾，成为那个造就完美的英雄。可是呢当他满怀成就感的拿起手机想要打电话给玛丽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手机上面根本没有玛丽这个人啊。原来因为他使用了这个超能力回到过去，同一个晚上他改变了哈利的命运，这个改变历史所引起的蝴蝶效应呢，就导致了他在餐厅邂逅玛丽的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所以呢他不仅失去了玛丽的手机号码，玛丽呢甚至根本就不认识他。哇，为了一次完美的首演， Tim 呢失去了他的女神。哇，这对他来讲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接下来呢做了一件事情，好，因为呢那天晚上呢他听说玛丽非常喜欢一个女性摄影师的摄影展。那这个摄影展呢最近刚好就在伦敦展览，所以呢一连好几天这个 Tim 呢都守在这个摄影展的会场。好，他想玛丽这么喜欢这个摄影师，他一定会来看展览。好不容易等到他了，
却发现玛丽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刚交往一个礼拜的男朋友。哇，这时候的 Tim 怎么办？他又再一次的实行他的超能力，然后呢精准的回到那个玛丽跟他男朋友认识的那个时间地点，然后呢他就卡位，在这个玛丽要认识他男朋友之前呢先认识了这个 Tim， 然后呢 Tim 就把玛丽给约走，然后两个人呢又重新开始认识。当然我们在看这段情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浪漫又很惊险的过程，男主角差一点就失去了他的心目中的女神。可是呢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不知道呢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很想像 Tim 这样子，我们有一种拯救者的症候群，就是我们会试图想要拯救一切，我们想要掌控全局。例如说你的同事简报可能出了包，你就跳下去帮忙收尾，又或者是你的主管在深夜的时候写给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信件，所以呢你就牺牲睡眠立刻回复。还有就是跨部门专案的进度落后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见义勇为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时候的心理可能我们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我够努力，我的能力够强，我就很像是有超能力一样可以解决所有的难题。然后呢身边每一个人想，哇，只要有你在，我们所有的事情就会非常顺利。我们很enjoy在这样子别人的这种称许的当中。可是呢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拿去拯救别人的手眼的时候，你一定会错过生命当中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很可能是一次跟家人共进的晚餐，或者是一次可以陪伴孩子的周末，又或者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职涯目标。我们总是认为说，当我们可以完美的控制所有的变数的时候，这种顾此失彼的这个焦虑其实会让我们陷入到一种控制当中的一个幻想。因为我们害怕只要有一个环节失控，我们的好像我们的价值就会被否定。好，那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回到这个电影故事里面，第一次的转折只是让 Tim 多花一点力气去重新追求爱情的话，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的第二次的转折就彻底的让这个 Tim 呢对于完美控制这件事情有了一些改变。好，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呢就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Tim 呢跟玛丽终于步入了礼堂，生下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名字叫做波西。生活呢看起来像是步上了一个幸福的一个轨道，可是呢 Tim 最疼爱的小妹因为呢遇人不熟，而且长期情感受挫跟失业，所以呢就在这个Tim 的女儿一岁生日的那个派对上面，好 Tim 的妹妹呢因为酒驾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重伤送去医院，看见病床上奄奄一息而且身心俱疲的一个妹妹， Tim 的心里面非常心疼。好，所以呢他就做出了一个整个家族史上面这个超能力的一个禁忌。好，就是他牵着妹妹的手打破规则，带他一起穿越回过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阻止妹妹认识那个渣男的男友。好，当然这时候他又成功了，对不对？好，他的妹妹没有遇到车祸，甚至于呢他也认识了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样的糟糕的男朋友。好，那 Tim 会觉得说，哇，我又再一次完美的拯救了我妹妹的未来，修复了这个妹妹的这个生命经历。可是呢当他满心欢喜的回到他的当下，推开家门走进婴儿房，他准备要抱他的女儿的时候，迎面跑过来的却是一个不同的脸庞，不同的发色，甚至于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小男孩。他的女儿不见了，变成是一个小男生。好，
那 Tim 的父亲呢，这时候才告诉他一个这个超能力背后有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穿越者绝对不能够回到自己孩子出生之前的那个时间点，因为呢，任何一个微小的蝴蝶效应都会改变受精卵形成时候的精子的顺序，所以会导致原本的孩子会彻底的消失，然后呢，被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给取代。所以呢，我们的主角 Tim 这时候就遇到一个两难的抉择，一边呢是他在病床上支离破碎亟待救援的一个自己的亲妹妹，另外一边是他刚出生要满一岁的女儿。他拥有穿越时空的权利，可是他在这时候发现说他竟然是这么样的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兼得，他就必须要看到其中一个他所爱的人受苦甚至于消失。所以呢， Tim 在这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为了要把他的女儿这个刚满一岁的女儿给召唤回来，最后 Tim 呢决定流着眼泪做出一个很痛心的一个妥协，就是他再次的运用时空穿越这件事情呢，他就回到了这个妹妹出车祸的那时候，他撤销了对妹妹命运的干预。好，在那一场车祸发生之后，然后妹妹在医院里面，好，所有这个哥哥跟这个嫂嫂就一起在医院里面陪伴这个妹妹呢，一起度过那个很难过的那个关卡。我想呢，当我们停留在故事的这个环节的时候，他其实也让我们看见说 Tim 其实对他所遭遇的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都可以让他掌控得来的。好，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去想想我们自己的职场跟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也都会在这种理想的完美跟现实的残缺之间很痛苦的在拉扯。好，我们总是想着说，只要我考虑的周全、计划缜密，好，我熬夜加班，其实我就可以让这个活动呢，可以更完美，好，又或者是这个专案呢，可以更加的成功，好。那可是呢，一旦这个专案被腰斩，又或者是我们错失了升迁的机会，信任的团队呢分崩离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声音在呐喊。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是因为我当时候做那件事情吗？我们都很想要回到那个过去去重写那段历史。可是呢，在这一段 Tim 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很多时候的伤害跟选择都是没有办法被修复的，甚至于当你试图想要掌控一切，强行想要抹除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痛苦，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你失去更多珍贵的事物。所以呢， Tim 回到了此时此刻的时候，他允许车祸发生，他允许他的妹妹在病床上面痛哭失声。好，但这一次他就做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他紧紧的握住妹妹的手，好，跟妻子玛丽一起用耐心、爱跟时间陪伴小妹去面对现实当中的创伤，帮助她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去迎向他自己崭新的人生。我想这段的一个故事的情节，其实在告诉观众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成熟有的时候不是你拥有避免一切的失败跟伤害的重开机的这个能力，而是当失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勇气留在现在去承担后果，去拥抱这个真实景况当中充满的那些不堪，还有那些的泥泞。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下一段回来。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13年的英国电影《真爱每一天》。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其实看到故事的主角 Tim， 他在这个经历到转折点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些的选择，而做出的这些选择呢，也代表着是他明白一件事情，是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失控跟遗憾，这是连时空旅行都没有办法修补的。那如果说这个电影前半段是在教我们怎么样放下对完美的控制，接下来的后半段的电影呢，它其实在谈一件事情，是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漫长又充满压力的日常当中，你要怎么去享受那个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回到这个电影故事这个 Tim 的生命呢，经历了一个让他最无可奈何的一个自然法则，就是生老病死。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呢 Tim 的父亲呢后来罹患了这个末期的癌症，在面对死亡的时候Tim 一直在想他可以做什么，这场时空旅行可以做什么。因为呢当这个医生诊断出父亲是有肺癌的发生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归纳出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有抽烟这个习惯。所以呢对 Tim 来讲，他就会在想说，那我要不要用这个超能力呢，然后呢回到过去，然后要父亲去戒烟。但是呢问题是，如果父亲呢过去戒烟，其实就会改变历史，甚至于可能连带抹杀掉的是 Tim 跟他妹妹的诞生。所以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父亲非常平静地接受死亡的到来，因为他知道生命的延续本来就是以接受前人的消逝为代价。在这段倒数的时光里面，你就看到这对父子他们怎么去把握他们这个仅有的时间。好，充满智慧的父亲将他一生用超能力换来的一个终极的领悟当作是一个礼物送给了 Tim。 他告诉 Tim， 一个获得真正快乐的秘诀，就是把看起来很平凡的每一天都过两遍。好，我们来想象一下什么是这个父亲所说这个过两遍的魔法。也就是说Tim 的父亲告诉他说，你的第一次过这一整天，你就像平常你过日子一样。好，那你第一次经历的这一整天里面，一定充满了很多喜怒哀乐，又或者是可能是紧张焦虑跟烦躁，甚至于有时候你都觉得这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一天。好，你希望赶快下班，赶快逃离这一切。但是呢父亲又告诉 Tim 说，这一天结束之后，你要回到早上同一个起点，把这完整相同的一天呢原封不动的再过一次。那当你在过第二次的时候，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因为你已经知道今天所有的发展好跟结果。那因为结果已经确定了，所以其实呢你就不会那么样的感到焦虑。 好比说你可能第二次你就会知道，你走到那边你就是会摔一跤，所以你就会避开那个又或者是你会小心的不让自己滑脚。于是呢在同样一个通勤的路上你就不会只是盯着手机发愁，而是呢你会有余裕的抬起头来，你会去注意到便利商店的店员递给你咖啡的时候，他脸上是带着温暖的真诚的微笑。甚至于呢你也会注意到下午三点钟的阳光呢是怎么样去穿过百叶窗的这个缝隙。还有就是你可能会发现说也许在那个跟客户谈话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能知道 也许客户有不满意，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伙伴呢打一点 pass 啊，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其实没有改变结果，好，只是呢你会让你更有预备的去面对会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个 team 呢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就开始享受这个将平凡生活过两次的快乐。父亲过世了，Tim 呢只要一想起父亲呢，他就会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到父亲的书房里面陪他聊天，陪他打球。一直到有一天，妻子玛丽告诉 Tim 说他想要有第三个孩子。可是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Tim 的脸上哦，又开始出现了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脸。好，因为他又遇到了两难。因为根据时空旅行的法则，就是一旦有新的生命降临，他就再也不能够穿越回去这个孩子出生前的时间点，否则呢就会像上一次这样子，好，会改变因果而导致这个新生儿消失，而出现另外一个孩子。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是为了你要拥抱未来的这个家庭成员，Tim 必须永远彻底的向逝去的父亲告别。所以在妻子怀孕的最后关头，已经快要即将临盆了， Tim 就回到过去告诉父亲这一个消息。这时候呢，我觉得这场戏其实很感人哦，因为父亲看到 Tim 在这个时候出现，其实他会知道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两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男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相见。好，他们可能Tim 在老三出事之后，好，就再也不可能再回来跟父亲相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最后一次相遇的时候，父亲就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像是违反他们时空旅行的一个规则。他说他很想跟 Tim 一起回到 Tim 的童年时光。所以呢这场戏呢很感人的一件事情是，这时候父子两个呢就到那个壁橱里面，然后他们一起去回想他们小时候，他们会一起到海边在海边里面呢，他们在漫步在沙滩上面。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当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时空旅行出现在电影画面的时候，是一个Tim 小时候，好，那爸爸当然就比较年轻，好，那在这场戏里面观众都晓得这是他们父子最后一个相处的时间。那在这里面呢，其实父亲也告诉 Tim 好，他们只是很想要重新再去重温旧梦，但是他们不能够做改变历史的事情，然后呢甚至于他们也不可以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宣言，总之就是他们只是重温旧梦而已，绝对不能够，要小心不能做任何大幅度的改变。然后呢Tim 的父亲呢也告诉他，只要我们不改变任何事情，你不要去说你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就不会对未来造成影响。所以呢当回到这个海滩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阳光洒在这个海面上面，海风呢就吹过来吹在这对父子的身上。然后呢这个小男孩的 Tim 呢，可是他的心里面他是一个成人，他就看着年轻时候的父亲，而父亲呢看着还是小男孩的儿子，他们在沙滩上面奔跑，笑着在海面上面打水漂。这个时候呢没有死亡的阴影，也没有对未来的恐惧，就是一段非常纯粹而且没有杂质的时光。而这个父子相聚的这个时刻，这个散步是父亲留给儿子最后的一个温暖的记忆，也是 Tim 呢真正放下对过去的依恋，完成自我成长的成人礼。因为呢当 Tim 松开父亲的手，回到属于他的此时此刻的时候，他终于学会去接受一件事情，是父亲真的 跟父亲说再见，然后完全的离开了他的生命的当中。在这个电影的最后，Tim 迎来了第三个孩子，也迎来了一个他对他来讲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觉醒。因为他在经历到失去挚爱，还有他见证新生命的奇迹之后， Tim 呢做出了比父亲更进一步的一个决定。父亲有告诉他两个幸福的秘诀吗？其中就是你要把每天过两次。可是呢， Tim 这时候他决定了，他决定要放弃时空旅行，再也不穿越了。为什么？因为 Tim 呢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根本不需要仰赖任何的超能力。他不再把每天过两次，取而代之的呢是他试着把平凡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当成是刻意穿越回来重温的最后一天去度过。 我想这个是在电影的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议题。就是当 Tim 呢他在经历每一天的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一种很全然的感知、善意跟感恩，去品味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尽全力的去享受这一趟充满未知的旅程，而不是带着一种恐惧，又或者是你想要带着一个你想要控制它，你想要让它完美这样的一个心态。这跟他一开始拥有这个 超能力的时候那个想法是完全不同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一个转变，其实也让观众跟着这个人物一起去回想你自己。好， 你放下那个对完美的执着了吗？你是不是知道你对未知有多大的一个恐惧？又或者是当你每一次在回想说如果可以重开机该有多好，那个背后其实是代表是你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是你很想要证明一些什么，或是你想要控制一些什么，以至于你那么努力的去过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错过一些事情，而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我想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我觉得透过 Tim 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一个 觉醒的时候，其实好像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完美的人生其实并不存在。可是当你每一个全然的当下你都可以很专注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完美。所以呢，真正的重开机其实不是说你要回到过去去改变什么，好，而是你可以带着这种感知还有善意，你把平凡的今天当作是你刻意穿越回来重温的最后一天。而当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可能你看看你周边的那个人，平常可能总是挑剔的老板，但是呢也许换个视角，你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背负巨大压力的一个疲惫中年人。那又或者是也许下班的时候吹过来的那个微凉的凉风，可能是你经历到很糟糕的一天以后最温柔的一个抚慰。好，那些你觉得没有办法修复的遗憾，实际上都是让你长出强大韧性的养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英国2013年的电影《真爱每一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电影当中很好听的这个电影的插曲，我想在最后的这一段里面，我来跟各位聊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刚才在前面的几段的当中，我们陪着这个故事的主角 Tim 呢走完了他充满奇幻又无比真实的人生旅程。在这里，我想这个电影的英文的片名叫做 About Time， 如果说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它当然可以去翻译成就是它这个电影其实在谈关于时间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这是一个关于时间旅行，关于我们如何去度过我们生命岁月的电影。甚至于在刚才第三段里面，我们也提到 Tim 呢比他父亲呢更了解一个幸福的秘诀，就是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是你回来重温的那个第一天来过。可是呢，你知道在英文的日常用语里面，当我们说出 It's about time 的时候，它其实带有另外一个情感意思，就是终于是时候了。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翻译成是早该这么做了。我想这是这个电影导演企图想要藏在这个片名里面，就是当我们去思考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的另外一种意涵，也就是我们看着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 Tim， 他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在那个很黑暗的衣橱里面紧握拳头，来来回回的穿梭，他试图去修正每一次约会他出的错甚至于他也很想要抹平他妹妹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创伤，甚至他也很想要留住罹癌的父亲。可是呢当他经历到获得跟失去的时候，他终于大彻大悟。这时候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 It's about time， 是时候了。是时候是什么意思？是时候放下对完美不犯错的执念，是时候原谅那个在职场上面可能搞砸专案说错话的自己，也是时候从那个只会从看着后照镜然后懊悔过去的当下，这时候你可以转过来好好的去看看眼前这个虽然充满瑕疵可是却无比真实的现在。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各位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在电影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很有可能现在的你，你真的就是在刚好在想你昨天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情，又或者是你很希望可以拥有这个人生重开机的一个超能力。可是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也许我们常常习惯在解决问题跟防堵错误。这个其实把我们自己的大脑都会训练成变成一个超级电脑，因为你随时都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你随时都在扫描哪里有风险，哪里有遗憾必须要被修复。可是呢，当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耗能。所以 Tim 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即使你真的可以改变过去，但是呢，因果的蝴蝶效应也会让你失去你现在所拥有更珍贵的东西。而当我们看到 Tim 的父亲留给他的这个时空旅行的魔法的时候，其实是要让你去卸下你对失控的恐惧，用一种我是来重温这一天的一个从容的视角去面对工作中或生活当中的挑战。那些可能原本让你非常痛苦不堪的琐事也都会变成在这趟旅行当中独一无二的风景。而我们看到 Tim 最后是把一天过两次的这件事情他都放弃了，他选择是把平凡的每一天都当成是这辈子的最后一次的经历。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是每一个被你带着善意带着感知深深体验的当下，其实就是这一天最好的版本。而现在这个跌跌撞撞可是却依然努力的在往前过的你，就是你现在人生当中最好的版本。最后
我想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哦、再抛出一个问题 来思考，就是如果今天就是当我们年老发白、哦、在我们人生可能倒数的前面几刻里面，刻意的去选择穿越回来重温的最后一天，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日常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微小或者是美丽的瞬间，是你在第一次经历的时候，因为太过匆忙而忘记好好珍惜的呢？很可能是一个热腾腾的晚餐，又或者是很可能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关心，好，又或者是你下班的时候，你没有抬头看看今天的月色好漂亮。It's about time， 是时候了，好，把心收回到当下，好好的去享受跟爱你那个不平凡的平凡人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每天都在穿越时空，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去细细的品味这趟非凡的旅程。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都会对于这个男主角这个 Tim 他的一个很真诚，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像是职场的一个新鲜人，当他领受到家族的这个超能力的时候，他怎么样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不断的去经历他跟他所爱的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而当他发现每一个他能改变的或不能改变的时候，他都最终他学会到的一件事情是，原来当下才是最好的，也是你获得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秘诀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去珍惜你所享受的每一刻。我想这样的一个历程会让我们觉得是每一天都是值得你珍爱的。我不知道您的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好，希望呢今天的这个电影故事呢可以让你去好好的去想象一下，或者是咀嚼一下您的每一天。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你不再试图重开机去防堵错误，而是带着余裕去细细体味当下的混乱时，你就可以找回内心的平静，并且看见那些原本被错过的微小美好。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
5: 声
4: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一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九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知名的古典乐曲德布西的《棕发少女》，但是为您播放的是小提琴与管弦乐的版本。今天的日常乐听室要久违的回归到我们的古典音乐系列，真的是有点久违，连我自己都有点想念了。那今天想要来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是今年这个所发行的新作品《向海菲兹致敬》，而这张专辑的演奏者呢，则是最近的当红炸子鸡小提琴家玛利亚·杜尼亚斯，以及杜达美所指挥的委内瑞拉西蒙·波利瓦交响乐团。这张唱片顾名思义，就是要向海菲兹来致敬。那这首《棕发少女》原本是德布西前奏曲第一册当中的钢琴曲，不过在这个改编的版本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原本比较幽暗幽微的钢琴作品被小提琴以及管弦乐来诠释之后，好像变得更洪亮了一些。而小提琴家杜尼亚斯的诠释也跟我们熟悉的棕发少女似乎有点不同，可是带有自己的风格。今天就是要来跟您分享杜尼亚斯他所带来的琴声。那他在今年的九月中也即将来台开演奏会，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亲临音乐厅来欣赏这位女神的诠释。那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曲子了。刚刚听到的是由小提琴以及管弦乐团所演奏的小品，接下来要跟您分享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西班牙交响曲，这是法国

法国作曲家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第一乐章。这个作品虽然名为交响曲，但事实上它是一部以小提琴为主角的五个乐章协奏曲作品。那有趣的是，拉罗他是一位法国作曲家，可是在这一首乐曲里面，他想象了西班牙的音乐，并且谱出了这个色彩鲜明、节奏热烈的西班牙。而我认为杜尼亚斯的诠释非常的西班牙，因为他本人就是西班牙人吗？不晓得。来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家玛利亚·杜尼亚斯，他是2002年出生的，非常年轻的一位音乐家。他出生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那他的父母亲呢，都不是职业的音乐家，可是在家中经常播放古典音乐，因此他在耳濡目染之下，常常与古典音乐一起生活。那他说他小时候不只是喜欢听小提琴而已，甚至他可以从不同的音色分别出一些知名的小提琴家，例如海菲兹、欧伊斯特拉夫还有曼纽因等人的演奏。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学琴的呢？六岁开始学琴，我觉得跟大部分台湾小孩差不多。我也大概是六岁七岁开始学琴，但一开始其实不是他去上课，是他的母亲非常喜欢小提琴，后来想一想，不然我跟女儿一起去上课好了，或者是说我带女儿陪我去上课好了。没想到杜尼亚斯他的进步速度比母亲还要快，那母亲很快就放弃学小提琴，女儿呢则继续学了下去。而他也很快就展露了他的音乐天分，甚至快到西班牙的音乐体制似乎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在11岁的时候他们举家搬家前往德国的德勒斯登求学。后来他甚至到了维也纳师从当时候非常知名的小提琴教育家。18岁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曼纽因国际小提琴大赛首奖以及观众奖，所以就开始跟 DG 唱片公司合作，也推出了许多的录音作品，像是这张向海菲兹致敬，就是他在 DG 所录的第三张个人作品。而他本人的诠释也为整个古典音乐圈带来了一个不一样非常新的声响，很多人也是一听就觉得，哦，对，这确实就是他的声音，甚至有一些资深乐迷对于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诠释觉得耳目一新，特别来收藏他的专辑。那像是他的这一首西班牙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我一听就直接被他的乐声抓住了我的耳朵，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光芒四射，有点像是放烟火看着一场精彩烟火秀开场的感觉。这确实也跟我过去所听到的西班牙交响曲诠释完全的不同。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听他在这个经典作品当中的诠释，想跟您分享的是西班牙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这是西班牙小提琴家杜尼亚斯所演奏的拉罗西班牙交响曲第四乐章。杜尼亚斯他在分享自己的练琴和诠释时，他说对他而言，第一次接触作品的直觉非常重要，所以像在他的学习历程里面，当他开始学习一首新的乐曲，他不会急着去听别人的录音或是如何诠释，而是保留自己最直接最诚实的感受，等到他的诠释他的风格逐渐成熟之后，他才会开始去研究前辈所留下来不同的演奏方式。所以这张专辑即便他是向海菲兹致敬，但是他仍然保留了杜尼亚斯自己的声音。那这首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呢，他说他第一次演奏的时候大概是11岁，也就是说这一首作品陪伴他10多年，而随着他的年纪慢慢的增长，到现在是一位青年音乐家，他的音乐诠释也越来越不同。而他自己则认为这一首交响曲它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一个是西班牙的热情，另外一方面则是法国音乐的优雅与细致。所以像这个第四乐章，他想要呈现的就是法国音乐当中的优雅与细致。这张唱片的名称叫做向海菲兹致敬，到底致敬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致敬有非常多的面向，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是在乐曲的选择以及曲目的安排上，他也特别去致敬了这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的唱片跟音乐会除了会安排大型协奏曲，也经常安排许多短小篇幅的抒情作品，而且在唱片的曲目顺序安排上，他也很喜欢在前面可能是宏伟的交响曲，后面用小品来收束，这点跟我们在安排曲目一般来说的逻辑非常的不同。如果我们去看现在音乐会的曲目安排，通常反而前面会是编制较小，后面是编制较大，为什么呢？是有原因的。首先第一个是在这个场部的部分，编制较小，你上面要摆放的乐器或者是谱架会比较少，那你慢慢的加上去，其实是比较容易去整理舞台的。那反过来会比较辛苦。第二个，毕竟音乐会为的是演奏出高品质的音乐嘛，所以在人的听觉上，从小的作品听到大的作品，在心态上面也会更觉得精彩丰富。你要反过来不是不行，但是它有一定的挑战跟困难程度，但是这就考验或是说单看音乐家他想要如何的去诠释这一场音乐会。而海菲兹他很常颠倒过来安排，让最后的小品呈现出音色还有音乐深刻而精致的特质。那杜尼亚斯呢，他就也用了这种方式去安排。所以在这张作品里面，你不只会听到跟交响乐团所演奏的协奏曲，你也会听到像是我们刚听到的宗法少女，它算是介于交响曲跟小品之间，也有单纯的小提琴跟钢琴的录音。那除此之外还有哪里去致敬了海菲兹呢？他在录制三首小品的时候，他使用了海菲兹曾经拥有过的在1731年所制作的史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而杜尼亚斯他则说他刻意没有拿这把琴练习太久，因为他觉得练越久他就有可能把乐器调整成自己的声音，可是他希望在录音的时候保留第一次接触这把琴的陌生感，也保留自己对海菲兹的想象。哇，所以他连在音色上面都做了这样细致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同样是德布西的作品，是《比利提斯之歌》当中的《秀法》。这首乐曲原本是一首法语的艺术歌曲，由海菲兹改编给小提琴跟钢琴来演奏。我们就来听听杜尼亚斯的诠释。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德布西的艺术歌曲《秀法》是由海菲兹所改编的小提琴与钢琴的版本。接下来要来浅谈在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两位重要的主角，也就是杜达美以及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交响乐团。杜达美他出生于委内瑞拉，那他的父亲呢是一位长号演奏者，母亲则是声乐老师，我想他也是这几年的当红炸子鸡啊。他在应该是去年还是前还是今年来到台湾指挥，我记得那一场的票非常的难买，但是大获好评，大家都非常喜欢杜达美。我在学生时期我也是听着杜达美的唱片长大但他现在还是非常的受到热烈欢迎啦。那杜达美的音乐成长跟委内瑞拉的一个系统 El Sistema密不可分，而这个系统其实现在在世界各地也有许多的国家仿效。它的初衷是什么呢？这个音乐学习系统的宗旨就是让当地的青年以及孩童透过音乐，透过学习音乐来远离犯罪跟毒品，而它确实也成功的让许多的孩童接触了音乐，远离毒品。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邀请大家透过乐团的方式学习音乐，而且提供免费的乐器让他们来使用。那这个系统它管理着委内瑞拉境内30个交响乐团以及125个青年管弦乐团。杜达美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乐团里面学习成长，甚至由当时候的指挥亲自培养，并且成为乐团的音乐总监，在18岁1999年的时候。而这个西蒙波利瓦交响乐团也是这个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旗舰乐团，所以刚刚所提到杜达美他18岁成为音乐总监，就是这里的音乐总监，所以他跟这一群乐团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亲密。那这样子深刻的合作关系，在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个乐曲里面，我们可以来体会跟感受一下。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第二套协奏曲是 Corin Gold 的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就先来听听第一乐章吧。

Corn Gold 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它的中文翻译通常会被翻为堪果尔德。那这一位作曲家在1897年出生于当时候属于奥匈帝国的布尔诺。布尔诺现在是捷克的一个大学城，如果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也可以去走访。那不过康古尔德他主要是在维也纳长大的，而且他也是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神童哦。据说他九岁的时候曾经将自己的作品弹给马勒听，马勒听完之后就说，哇，你真的是个天才。那他年轻的时候呢，就以歌剧啊、室内乐以及管弦乐作品成名。不过1930年代的时候，纳粹的势力逐渐扩张，他自己具有犹太的背景，所以就举家逃往美国，并且开始为好莱坞的电影创作配乐，这件事情大大的影响了他的音乐生涯。因为呢，他在好莱坞写的管弦乐风格其实对后来的电影配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在当时候的古典乐坛，电影配乐常常会被认为是比较不严肃的音乐，但是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也就是古典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以及电影配乐家的身份，让这两个音乐在乐曲当中得到了一个新的平衡。他很常在自己的作品里面选用或是说使用他在电影当中创作的旋律，所以在听他的乐曲，我自己觉得他会比较容易听，比较具有音乐的亲近性，我们听起来不会觉得咦，他好古典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啦。那像是这一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每一个乐章他都有使用自己电影配乐里面的旋律，可是他用非常成熟的管弦乐手法来呈现，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他听起来很流行或是真的很电影配乐。那这一套作品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早是在1937到1939年构思，不过在1945年修订完成，并且提献给马勒的遗孀艾尔玛，而首演呢就是由海菲兹来演奏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张致敬海菲兹的作品当中要演奏这一首协奏曲。那杜尼亚斯他表示，他觉得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不能只是把浪漫的情绪放大而已，管弦乐在里头有许多的细节空间，所以独奏者跟乐团之间的默契还有配合，甚至是时间的空间感都要算得非常的精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第二乐章吧。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杜尼亚斯、小提琴家以及指挥家杜达美，还有与他共同成长的西蒙·波利瓦交响乐团在今年所发行的《向海菲兹致敬》这张专辑。他们所录制而且真正纪念的或许不是海菲兹本人，而是演奏艺术的传承方式，而他们也透过乐音来找寻自己的声音。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周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时间进入到9月，而且很多人的暑假也已经结束，然后呢天气也开始慢慢有所转变哦，因此旅行的方式呢也可以跟着换个节奏。秋天嘛，搭配这样子一个诗意翩翩的感觉呢，也适合走进一些会带来余韵，然后呢也有深刻触动的地方。而到了秋天，天气也相对舒适，更适合放慢脚步走进到历史当中。今天我们在深度旅行探索要介绍到呢萨凡纳这一座城市，听名字很有意大利的感觉，但事实上它是在美国。从历史来看，建国只有200多年，比起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短了许多，但是呢在这200多年当中却发展成为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强权哦。因此浓缩起来，其实在200多年历史当中反而是有很多戏剧性的时刻出现。那今天呢我们说到萨凡纳是位在于乔治亚州，可以说是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始，又走过了南北战争的时期，而直到近代的整体发展，是一个可以看到美国历史深度的城市。然后也有很多呢这个跟我们一般的美国印象很不一样的古老的气氛哦，待会就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当然呢这个我们虽然没有了暑假，可是还有周休二日。那么在本周宜兰桃园新北台北在最近玩什么，进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旅游新鲜事。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宜兰的年度海洋盛事，2026南方澳大鲸鱼盛典将在这个周末的9月5日和6日在南方澳第三渔港登场。今年也适逢是鲸鱼节的30周年，因此活动也扩大，结合在地的文化传统。整体系列活动包含有当地的鲸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还有移工共融这四大主题。那除了美食之外，其实渔港的讨海记忆也是今年的活动重点。现场规划有怀旧渔港印象展，透过影像呈现了在当地的渔船、渔工还有渔村的生活。9月6日的上午则是有鲸鱼季的大鲸鱼义阵采接活动，沿着港区进行展演，因此透过非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让参与的游客深入感受到南方澳特有的文化。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即将登场。那活动将在本周六的9月5日下午3点到晚上7点，在桃园市艺文特区广场举行。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之外，现场也规划有30多摊的原住民族特色市集，结合了原民美食、农特产品、文创商品以及工艺展售。另外也推出了自己可以互动参与的体验活动，包含有原住民图腾织带的制作体验，还有泰鲁格四音木琴体验的文化活动，来认识到台湾相当丰富的原住民文化。继续是新北的本周活动，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只想玩透透”的最终场将在本周六9月5日在三井 Outlet 林口一馆的中央广场进行，集结了12家的新北市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规划特色展售之外，也有互动的闯关游戏等内容。同时呢很适合亲子的，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从游戏当中可以认识产业之外，也可以进行不同的职业体验。
而在今年也推出巴士一日游、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奖，还有探索派对这五大主题活动，让大众可以用更多元而且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到新北产业。因为产业听起来通常很严肃，事实上呢，这一次的活动展出让大家可以透过更为直接参与跟互动的方式，让大家对于这个产业呢有一个更为清楚的感受跟了解。继续是在台北的近期活动，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滚石唱片在1980年代所推出的《快乐天堂》。那么这首歌曲当初呢制作，就是因为这个台北的动物园，其实呢从日治时期开始原本都是一直在圆山，但是呢到1980年代的后期，后来就搬到了现在的木栅。而在当时呢最受瞩目的就是非常长寿的大象林旺爷爷，虽然他现在呢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在当年林旺的知名度很高，等于说是台北动物园的吉祥物。然后呢动物园在搬迁的时候，林旺该怎么移动也变成了非常热门的新闻。而且当年的场景就包含这一大批的动物要从圆山然后呢移动往木栅，有数十万名的民众是夹道欢送，也写上台北城史

广场，并且带来大约是一个小时的国际级魔幻大秀，而且全程是开放给民众免费观赏。那在现场除了有风笛、鼓声，还有传统的双簧管以及五大洲浮世绘的展演之外，游行队伍也计划会穿梭在街道、建筑物还有广场跟骑楼之间，把台北日常的街景转化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流动剧场，而让每一位参与的民众呢，也都可以成为这一场展演的一部分，相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就在这个周末的士林登场。那以上是本周所整理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这里来欣赏到一首歌曲，就与秋天有关，来自于韩国的男子团体 N Flying 的歌曲《秋天的梦想》，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呢，就是萨凡纳，从独立战争走向现代电影交汇的美国南方城市。那说到呢，这个美国是有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这些都很知名的城市，所以一般计划去美国旅行的时候，多数人是不会把萨凡纳，尤其是呢，其实在南方的乔治亚州来列为首选的旅游地区。

不过如果想要认识美国早期历史的发展，萨凡纳绝对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城市，而且如果以美国的城市特殊性来讲，它就像是在东岸的费城一样啊，其实是美国开国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城市。那说到萨凡纳呢，这个地方是早在1733年的时候，英国人就沿着当地的萨凡纳河一带来建立城市，并且在18到19世纪发展出的街道和建筑，现在是很多就保留在今天的历史街区之中。那萨凡纳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有非常多广场，最初的创建者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就相当有布局，他把城市切成了多个区块，而在每一个分区当中就会设置有公共广场，因此现在在当地的旅游索引也蛮方便的，也就是提到某个景点的时候呢，就会说啊，你就去这个广场，因为通常就在这一带会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当初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的公共广场呢？第一个当然是来自于英国嘛，是欧洲人，而欧洲本身呢就有广场这样子一个过去的传统，必然会打造的公共空间，因为让大众呢有一个可以进行交流或者举办活动的地方。那在萨凡纳当地的广场设置也是这个目的哦，就是主要在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够有自己专属的公众活动空间。而当初的设计，每个分区也是以广场作为核心，再向外来配置住宅以及其他的公共设施，这样子也更方便居民的往来，同时让整座城市也有更为清楚的秩序。而在最初是规划有24座，但是保留呢其实真的还蛮完整的哦，现在呢还有22座持续呢融入在日常生活之中。那如果22座当中不可能全部走完，所以呢如果要挑几座广场来走访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推荐就是 Johnson Square， 也就是约翰逊广场，它是属于萨凡纳最早建立的一座广场，名称来自于 Robert Johnson， 罗伯特·约翰逊。那这一位人物曾经担任过南卡罗莱纳殖民地的总督，也是当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广场的中央呢，倒是看到的纪念碑不是属于这个罗伯特·约翰逊的，而是另外一位重要的英雄，叫做纳萨尼尔·格林。因为格林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将领，曾经率领着大陆军在南方战场与英国军队作战，而在战后呢，他也在乔治亚定居，并且后来就是在这一带去世。所以刚在开场其实有说到，乔治亚是一个代表了美国在开国时期两大重要战争据点，包含呢独立战争以及南北战争。而透过这一些广场的建筑还有人民的纪念，都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城市曾经与这样的两场历史呢是紧密的连结。那另外还有一座很多人们也必定会造访的广场，则是呢看了某一部经典的美国电影之后呢，就觉得一定要来这边拜访的，就是奇佩瓦广场。因为这里呢就是知名的电影《阿甘正传》的拍摄地，而且呢不是这种浮光掠影一下就过去了，而是呢《阿甘正传》这一部作品其实讲的就是阿甘这一位由汤姆汉克所饰演的主角呢，他就是描述了自己呢从青年期间，然后后来去越战参军，而后一直到退伍的一个故事。那阿甘其实他的这个智能是稍微有些不足的，可是呢却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而且他的妈妈对他的教育非常良好，所以他就是一个很被大家喜欢的正直青年。而且从小他就一直默默着守护着女主角，但女主角的性格呢就是在当时比较属于嬉皮那样子的一个自由派，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的选择呢，让他的生活是曾经变得非常混乱。那阿甘对于这个青梅竹马的忠心守候，也成为电影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剧情的部分。而同时在这个电影当中有很多魔幻时刻、哦、包含阿甘在后来呢进行一段长跑的活动，但原本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跑，但逐渐的呢很多人就越来越聚集在他身后，反而变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场景。而这整个故事呢其实都是阿甘坐在长椅上等着公车的时候跟旁边的陌生人所描述的，在这个长椅上说故事的场景贯穿了电影的每一个不同时期的片段。而这个等公车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萨凡纳的奇佩瓦广场所拍摄的。不过呢这个电影当中的长椅是属于剧组所搭建的道具，
但现在呢也收藏在了萨凡纳历史博物馆之中。那奇佩瓦广场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空间，它是建造于1815年，名称则是来自于在建造这个广场的前一年所发生的奇佩瓦战役，而这场战役的代表性就是美军击败了英国的军队，因此建立广场的时候也特别用战役的名称来命名纪念这一段历史。那在《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当中，透过他的描述也透过他的长跑呢，走过了一个个的时代，而来到萨凡纳呢，经历过不同的广场，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美国时期。这里现在欣赏到这首歌曲就是出自于电影《阿甘正传》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这是 Willie Nelson 的作品 On the Road Again， 再次上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来自于经典的美国作品《阿甘正传》电影中的插曲之一，那因为横跨了美国的几个代表性的时代，所以也运用了非常多过去的经典歌曲。这首是 Willie Nelson 的《On the Road Again》，再次上路。那很多旅行者的愿望也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双脚看到这个世界更多不同的故事。今天来分享就是在美国乔治亚州萨凡纳的故事。那说到萨凡纳早期的历史，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转折，就是在1733年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美国南方其实是属于农业的发展，而有很多的庄园都需要大量的奴隶，因此呢就从非洲引进了非常多的黑奴。但是在乔治亚州的萨凡纳呢，最初却是禁止奴隶制度，因为当初的规划者并不希望乔治亚会变成一个像其他地方一样是由少数的大地主所控制的社会，而是希望可以让一般的劳动者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尤其是土地，借此可以建立自己真正在美国的自由生活。而在经营萨凡纳的用心还不止于此，也包含当时的殖民政策是限制酒类的贩卖，还有律师也不可以在当地执业，原因就是因为管理者担心酒精呢，喝醉酒会影响到社会秩序，而律师以及连带而来的法律诉讼则可能会让土地的纠纷增加，甚至是让财富和土地呢，逐渐就会集中到拥有财富或者是拥有法律知识而变成少数人所把持的资源。所以真正想要控制的其实并不是酒或者是律师本身，而是希望把萨凡纳建立成为一个是以小农为主，比较平等，甚或是比较具有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殖民的区域。但是遇到现实的状况就是后来随着农业更多的发展，情况就开始改变了。像稻米这一类的作物其实就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如果不能够使用奴隶劳动，那乔治亚的农业跟经济就越来越难跟邻近的殖民地来竞争。因此后来在1750年还是取消了蓄奴的禁令，而包含萨凡纳今日所见到的港口、地方发展、商业还有财富的累积，其实也都和这一套制度是产生了紧密的关联。那如果想要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背景，可以参观在当地在1816年就已经建造的欧文·汤马斯之家。那这个建筑的体验重点在于呢，它是一个豪宅，不过呢，它同时把富有的主人的生活空间跟被奴役者的居住空间其实是同时存在一个建筑群之中，可以见到有钱的主人们使用的是采光充足而且非常舒适甚或是豪华的客厅、餐厅与卧室，但是被奴隶者呢，则是住在后面非常狭小的空间，甚至进出的动线也会有不同的安排，所以在一个建筑之中就能够明显的显示着截然不同的两种阶级。那这一段历史也牵动到萨凡纳的发展，当然在当地的产出农产品除了稻米之外，有很重要的南方作物就是棉花。那整体发展都跟萨凡纳和交通便利的天然优势是有直接关联。在19世纪的时候，棉花是从乔治亚内陆的种植园会运到萨凡纳，再透过当地的港口出口到欧洲，因此萨凡纳也成为重要的棉花出口港。今天走在当地的 River Street， 也就是河街，还可以看到在过去的码头所使用的石板路，以及沿着河岸排列在过去就是用来储存棉花这一些货物的旧仓库的建筑，而现在也都是活化使用。感觉上我觉得其实跟高雄的博尔园区呢是有非常雷同的感觉哦，就是过去的海港作为码头使用的地方，但现在呢活化成为不一样的使用空间，包含现在在萨凡纳河的港口这一边的许多旧仓库现在就改成了像是餐厅、商店以及旅馆，并不是距离非常遥远不可碰触的古迹，而是仍然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在这个区域还有一个被称为是商人通道的交通要道，那可以看到它连接的是上方的商业区还有下方码头的通道，也可以说是过去棉花交易最为热络的地带。那站在这个区域可以往河面来欣赏，感受到过去在萨凡纳的港口历史，也是许多人会安排来到萨凡纳历史之旅必去的地方。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台湾的创作人知更，他的本名叫做刘廷佐。那不但是组成乐团，也发行自己的专辑，同时他也是一位很棒的创作人，包含许多人喜欢的田馥甄的作品《无人知晓》。那刘廷佐其实就是作曲者，
而特别介绍他的歌曲就来自于他就是毕业自萨凡纳艺术学院，一起来欣赏他的作品，叫做美，这个是每天的美，英文的作品名称叫做 Moments， 一起来欣赏。

这是毕业自萨凡纳艺术学院的台湾创作人刘廷佐的歌曲《美》。那么回到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在美国的乔治亚州的萨凡纳是一座呢非常多人可能在规划美国旅行的时候很少会去到的地方，但其实美国南方都市呢跟北方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尤其很多人如果到当地长期工作啊、读书啊，其实经常也会进行就是开着车子的美国公路之旅，也许呢就可以驻足在萨凡纳，感受透过美国历史所带来特殊气氛的这一座城市。那萨凡纳其实也留下了关于南北战争印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1864年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进入到很关键的阶段，当时属于来自于北方的联邦将领威廉·谢尔曼是攻下了同样位在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之后，是持续向东边来推进。那这个行动呢叫做 March to the Sea， 也就是向海进攻的行动，也就是从主要的棉花产地，也是南方军队的据点，同时也是蓄奴的一个代表的城市亚特兰大，推进到这个把棉花出口的地方。因为毕竟这样的作物呢是带来蓄奴制度很重要的一个起因由来。那向海进军呢，如果在战略上来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坏南方的交通、补给还有经济的能力，因此军队是持续推进。那在当年的12月部队就抵达了萨凡纳，而这时驻守的南方军队呢其实并没有选择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了撤退，于是也让这一座城市呢并没有遭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毁，反而能够呢保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非常完整的18到19世纪的样貌。而这一段历史在美国也是相当有名，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联邦军队在控制萨凡纳的隔天，谢尔曼呢就向林肯总统发出了讯息，而讯息当中除了报告这个整个军事的过程之外，同时呢他也说到他把萨凡纳是作为要送给林肯的圣诞礼物。那这一句话就成为萨凡纳在历史上最为知名的故事还有标志之一，也就是作为总统的圣诞礼物的一个城市。那如果要感受这一段历史，可以前往是在当地的麦迪逊广场，那在此地就有一个格林·梅尔德里姆宅邸，那其实是在南北战争期间是作为谢尔曼军事总部所使用。谢尔曼除了在这边呢规划了战争的布局之外，也会接待来自于萨凡纳的地方官员或者是来自于联邦的重要人士。而就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也曾经在这里接待了在林肯作为总统时期的战争部长艾德温·史坦顿。那两人后来就讨论到在战后要如何安置萨凡纳当地获得自由的奴隶，也就是非洲裔的居民。因此这一栋房子不只是谢尔曼住过的地方的一个历史场景，同时也是作为在南北战争后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历史舞台。而在解放奴隶这一块呢，其实谢尔曼的动作也是非常的积极。他其实在抵达了萨凡纳之后，很快就跟当地的非洲裔社群的代表见面，而这场见面主要的目的是要讨论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让刚刚获得自由的非洲裔的奴隶们如何真正在美国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谢尔曼就发布了特别战地命令第15号，是把南卡罗莱纳还有乔治亚的沿海一带，原本是属于许多南方的财主和地主们他们的资源划分出来，让获得自由的奴隶家庭是可以开始在此定居，而每户呢最多会给到40英亩，同时军方也会提供骡子来协助耕作。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句俗谚叫做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这样的说法，而这个说法对于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总之今天来到萨凡纳，如果对于南北战争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就是在过去这一些奴隶们在美国争取平等的经验所写成的作品 A Change is Gonna Come， 改变就会到来，来自于 Sam Cooke 的作品。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一座特殊的美国南方城市，叫做萨凡纳。从这里可以了解到美国的建国发展、南北战争，还有直到现代作为《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拍摄地的故事。那其实刚刚在歌曲之前有提到，当时进入到萨凡纳而且控制当地的联邦将领谢尔曼呢，是颁布了特别战地命令第15号，同时呢提供给了非常多的过去奴隶的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最多是40英亩，另外呢还安排了骡子来协助耕作，所以诞生了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这个说法。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么美好的一个规划后来并没有真正的被执行，因为在南北战争结束不久之后，接任总统的安德鲁·詹森推动的是要恢复南方，让很多原本被没收的土地再次的回到了原本的地主手中，这其中当然也包含许多是来自于阶级以及种族的考量在其中，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为未来的这个种族冲突呢埋下了因子。总之呢，许多刚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失去了原本以为可以建立家庭还有农场的土地，于是只能够重新选择成为了佃农或者是受雇的劳工。那他们的生活跟情境事实上很多人跟在这个解放黑奴之前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40英亩和一头骡子就变成了他后来成为了描述非洲裔美国人关于他们的人权、自由以及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象征。那除了过去的历史主题之外，其实探索萨凡纳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独有的特色，就是属于鬼故事的传说是非常的多，甚至延伸成为了旅游行程，会有导游呢带着游客穿过历史街区，介绍在地的老宅故事，甚至去到墓园，然后呢描述的地方上的各种传说。但这一些传说多半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对于旅客来说呢，加入到这样的团体行程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但虽然作为附会的传说，可是呢也因为长久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地方上的特殊文化。但为什么萨凡纳的鬼故事之所以特别多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迷信，而是在于呢，此地在以前也遭遇过极为严重的传染病的疫情。大约是在19世纪的时候，黄热病就曾经多次在南方的城市爆发，而在19世纪后期，这样的疫情尤其是特别严重，而且呢，不只是一次，而是一直来一直来，而造成了大量的死亡。而当时的人们呢，因为医学的不发达，所以还不知道这些疾病其实是由蚊子所传染的，那当然也就没有有效的医疗方式，就无法有效的控制疫情。所以当疫情来的时候呢，很多富裕的家庭就会选择暂时离开萨凡纳，然后前往其他地方避难。不过留下来的人呢，则是必须要面对到非常高的死亡率。这一段历史的过程呢，其实在萨凡纳的历史博物馆中也有深入的介绍。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黄热病就不是传说或者是鬼故事，而是每隔几年就会重新出现的城市威胁以及真实的生活。而另外一个也连接了萨凡纳在地的传说，则是相当近代。那曾经呢，也在1994年是由作者约翰·贝伦特写成的书籍。这书籍的名称如果要翻译的话呢，叫做《善恶花园之午夜》。那在1997年，它还被改编成为电影上映。而且这部电影的导演包含他的演员们来头都不小，这个在电影的名称叫做《午夜善恶花园》，算是一个美国的犯罪剧情片。而导演是克林·伊斯威特，是过去呢在这种西部电影当中很知名的英雄形象的演员，而后来转型为导演也相当成功哦。包含他的代表作品呢就是《麦迪逊之桥》，而这部电影的主演呢也都是实力派的哦，包含有约翰·库萨克以及凯文·史派西。那其实故事整体是来自于萨凡纳真实发生的一件 轰动社会的命案。那背景就是来自于萨凡纳当地一位有钱人，他是古董商人吉姆·威廉斯，在1981年的时候，在他的豪宅当中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也就是吉姆·威廉斯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年轻助手丹尼。而这一起案件引起瞩目呢，其实在于这两人的关系呢有特殊的情愫在当中，再加上这个案件到底威廉斯呢是有罪还是无罪，其实整整经历过了4次的审判，也引起社会大众的讨论，而最后他是被判无罪。但整起事件呢，其实如果更扩大来看，是围绕着这两个人，还有在萨凡纳当地的社交圈，甚至是复杂的政治关系。而这个事件场景所在的豪宅就在当地的蒙特利广场一带，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就特别来此参观哦。所以呢，跟萨凡纳连结的电影作品，其实除了刚刚所提到的《阿甘正传》之外，另外一部代表就是这个《午夜善恶花园》。而很多人也认为这一起事件呢，其实特别的具有一种南方的神秘特殊的气氛，甚至也是打造成为行程哦。这是在每周都可以固定参与的一项活动，然后包含可以参观在小说和电影当中属于这个故事的场景，甚至这个行程呢，在很多台湾的朋友熟悉的 KK Day 当中也可以找得到。而如果是进行这个夜晚行程的时候，就会到当地的邦纳凡丘墓园，这里的导览其实看到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的海报，以及在开场的时候充满属于南方特殊的神秘气氛的墓园，这样的原型灵感由来。另外地方上也可以安排是萨凡纳的午夜花园漫步，还有酒吧巡游，接触当地的夜生活，来到酒吧可以喝一杯放松一下，顺便听导游来介绍在萨凡纳入夜之后的黑暗神秘传说以及南方故事。总之不同的主题就指引到不同的方向，这里在欣赏到这首歌曲就是出生自萨凡纳的乡村歌手比利·克林顿的作品 Good Directions。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同的旅行方向会带我们去不同的体验。那么在刚刚提到，其实萨凡纳有相当多不同的有趣的体验、好的体验，还有呢神秘的体验哦。这首歌曲叫做 Good Directions， 好的方向，来自于出生自萨凡纳的乡村歌手比利·克林顿的作品。那最后呢来分享啊，其实如果第一次有机会拜访萨凡纳的话呢，其实要怎么规划会蛮适合的，建议至少是留个两天。那第一天就可以把重点放在历史的部分，也就是对于萨凡纳的历史演进过程呢有一个了解，那就可以走访刚刚所介绍到的约翰逊广场还有奇佩瓦广场这两个地方，因为他们刚好代表萨凡纳不同的两段战争历史，一边可以谈殖民地建立与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也串联到在这之后的南北战争。第二天则是可以换一个角度，也就是从萨凡纳如何赚钱的发展开始，那主要就是沿着当地的河街 River Street走到了在这个地方的商人通道，主要就是刚也有分享到的棉花是如何从内陆再运送到萨凡纳的港口，接着出口到欧洲的一个路线，后续再来参观欧文斯托马斯宅邸与奴隶居所，把前一天看到的城市的历史还有第二天所见到的，其实透过过去的棉花跟农业发展而延伸出来的蓄奴制度，还有解放的时代，以及直到今天呢，其实在南方的城市跟北方截然不同的一个社会的气氛。那这样看到的就不只是古老的建筑或者是古老的码头，而是会更能够理解萨凡纳这个地方的历史深度跟特殊之处，而这样的财富是由何而来，又是谁付出了代价，也许也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尤其是喜欢历史主题的朋友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当然如果想要安排比较特别一点的行程，就可以把其中的一个晚上留给鬼故事夜游的过程，必然是跟一般的参观路线是非常不一样的，跟着导游穿梭在此地的历史街区，从街道、老宅到墓园，而且呢一路还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传说故事。但非常有趣的也在于作为一个对比，因为萨凡纳的白天感受上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保存完整的城市，但是到了夜晚街道又多了一层传说的色彩。那这种行程当然我觉得不一定是相信鬼故事或者呢是喜欢神秘传说，重点反而是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历史甚或是地方的传说可以保存下来，甚至今天作为一个地方观光特色的卖点。而如果时间还充足的话，也是可以离开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比较在市中心的区域，造访当地的沃姆斯洛历史遗址。这里除了可以看到长达了 1.5 英里作为是萨凡纳的一个植物非常代表，就是橡树，或者是在南方的城市当中啊，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的橡树，那这里就有一条橡树大道。道路的尽头呢则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在殖民时期的庄园遗迹。那这样的风貌，尤其是如果你也看过这个电影《乱世佳人》的话，事实上呢它的整个背景包含呢它的原著的创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当时呢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他在亚特兰大的居所完成了这一部作品，而且整个故事背景就是串联着我们刚刚所说到南北战争的时期。那在电影当中的主角由费雯丽所主演的豪斯家，故事中所设定的家族就是位在于美国乔治亚州的塔拉庄园。那今天如果有机会来到沃姆斯洛历史遗址看到的庄园遗迹呢，就可以去对照在电影当中所呈现的意象。另外一边有一个热门的旅行地点叫做泰比岛，则是可以见到萨凡纳面向大西洋的这一面。岛上的灯塔是建造于18世纪，而且还是美国现在仍然在使用，其实也是作为古迹的灯塔之一。而登上了灯塔的顶端，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海岸以及萨凡纳河入海的景象，串联市区的历史，延伸到最早的殖民土地以及海岸的风貌。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刚刚就有提到嘛，萨凡纳的行程当中很多人也推荐呢在晚上的夜游行程，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周杰伦的夜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地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他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看见音乐，地头烟 ，Go Go Radio FM 11.3，白山哈九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2.9，白六哈九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2.3。半夜暗日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入界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这个，他算是新生代吗？还很年轻。然后呢，但是他其实从事表演，然后音乐创作有一段时间喽。Any give me a 绕墙都很 Hugh 树 ，give 本名都 Hugh 李树，但是我们都叫他秋树。然后他有位下狗窝，有位宠狗，有几家位摊，还位走。我觉得秋叔他有很多元的身份，但是都聚焦在表演艺术上。不能提到到白糖去重构，从 Rita 这个糖去重构，还是不去到去重构动入法面，然后有一点那古灵精怪的感觉。等下节目当中，我们绕墙去绕台高分享，去发新专辑了。发了这张新专辑，嗯的长累了，邀请大家好像下次再约再来玩哦。等一下呢，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秋叔好好跟大家分享，而且有好玩的活动要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哦。等一下给是真的看见音乐。

0: Hey, kau halu kau yang ngau liu? Yang ngau jadi ha?
1: 欢迎收入唐中和朋友真的看见音乐，我是瑞唐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东方是绕墙的从走过书秀树秋书，在节目中要带来他的新专辑。我们现在欢迎秋书，掌声。
2: 大家好，我是秋书。大家好，我是秋书瑞塔。好，
1: 嘿，我也很爱讲西恩强哈，因为秋书佮系美丽语。我听讲哈，我听讲法一听就啊，也一听系美丽语，因为你的四线腔就是苗栗的四线腔，董章版哈。Gimme 再一次来分享，我们好多年，我们有。两年吗？三年吗？没见到了。
2: 记得嘞。
1: 好，还没懂旧。
2: 知道懂旧就黑嘞。
1: 嘿，金钱懂穷黑，该不会是你上一张专辑吧？有这么久吗？
2: 你说那个那茶会的那个吗？金曲的那个茶会而已吗？
1: 没有啦，你就是电路是你第一张专辑啊，
2: 是没错，是没错。
1: 整齐吧。歌的秋黑，好像有在别的表演场合，但是没有正式的这样见面，对不对？
2: 应该是没有。
1: 冯阳磊撩，张磊撩，你看连我们问候都可以再打歌一下。恭喜你！其实，在2021年，这个 T 总转系登陆，
2: 2021年吧，
1: 算2021年吧哈。可是不是2022年金鹰奖吗？
2: 对，那一年金鹰奖。然后隔年是入围的金曲的
1: 哦，对，所以是2022年，嘿，2021年，第一张专辑就是得到第13届金鹰奖的最佳民谣专辑嘛，
2: 错，
1: 好，杀了 Univi 金曲奖。其实你对音乐的路红，我觉得好像这样听起来是从小就浸泡在音乐的养分，对不对？
2: 因为应该我开始做恐龙节目的。家里是有那个电子滑车、有压舞台车，妈妈就是在还没有客家电视台的时候，就在苗栗的一个叫做蓝雅传播的公司。
1: 我知道啊，我以前做节目，
2: 他是里面
1: 的跟徐老板他们。
2: 对，我妈的艺名叫白梦玲，然后、啊、对他们以前有一起录那个录影带，就是做那个采茶戏还是什么客家戏的影片。然后妈妈也有在里面做，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节目，但是也有做主持，就跟另外一个阿姨当搭档这样子。
1: 所以你妈妈是主持你，
2: 没是狗数，
1: 没是狗数，狗数只有从客家的，客
2: 家，不过他做从的时间没有发音，英文也很有客家的，
1: 然后
2: 台语发音没有，错，
1: 哇，这么厉害耶，
2: 其实语言能力也很强啊。
1: 哦，所以他从，你从小就听妈妈唱歌，他表演，
2: 错，
1: 好，跟后来台了以后，你有加入表演吗？你有没有加入表演？
2: 我只有小时候有加入，因为其实我的 Q 拉上的那老管音乐听的，故事我头摆给他就去做从，就是迎神的时候，通常会出车的时候是跟神明有关、拜拜有关。对不起，这边是基督教，对，我可以讲这个吗？
1: 就是周闹耶，就是
2: 时节
1: 像以前呐、啊，哈，泰嘎就做庙会的时候，
2: 对，
1: 懂胎旁的时节，就是要很热闹的时候，因为也会花比较多钱，就是要让大家看到那种很
2: 热闹的
1: 一个表演。这个时候就会出车队嘛。
2: 对，然后通常是晚上还有活动，就是大家去唱歌热闹热闹，然后我就会被推上去说生日，唱生日快乐给、哦、对给他们听，这样
1: 只有唱生日快乐、哦、
2: 因为就是庆祝生日。小时候的我应该也不懂什么歌。对、
1: 哦、
2: 然后国高中就是叛逆期嘛，肯定不会想要上去。然后大学是因为念台北艺术大学以后，就是我的科系是戏剧系，然后主修表演，在那之后比较有开始在思考要怎么跟家里的工作有连贯，或者是对
1: 哦，真紧哦，
2: 是真的有思考过
1: 哦。你会想爱转去同福开的事业，然后再一次
2: 真紧有想过，真紧
1: 走起了，真的哦。
2: 其实亚哈很有走啦，就是妹妹他们也还是有做场，就是能去帮爸爸忙就去帮忙。但是对于要不要，就是我们讲继承家业，的确，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女生，没有男丁，然后刻板的想法可能就会是男生要接嘛。可是我们四个都是女生，然后其实四个都有在做跟表演有关的事情，因为 有做场的或者做音乐老师的。然后对于车车的印象，目前的姐妹们是有在考虑到底要不要退休，可是我就会有一种判断，就是会有觉得应该哦，老给留下来，继续用 Peggy 红色。 就是延续那个文化 的东西在。
1: 是，刚刚秋叔说就是出车队的时候可能就跟传统的信仰啊庙会啊有关哦，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一环哦，所以你刚刚说传下耶稣节就是好像那个已经做的很久了，然后也有一些很美的东西在里面，要放掉好像舍不得，
2: 真的是有点舍不得。
1: 对，你要看你会说按黑嗓啊，你要走马给。
2: 现在其实喜庆宴会已经很少人叫车车了，大部分都是在餐厅里面这样把婚礼的公关就是弄

0: 谷派对也可以，或是很潮的电音派对也可以。
1: 其实音乐季也有个人会叫舞台车去上面。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某琼用给编发哈，摄影琼塞，从小你就是听着音乐，看着表演长大的，
1: 看着很多歌手姐姐们的表演长大的。
0: 真的那还有某琼用给你念吗？因为各式各样，看音乐场合就要唱不同的歌曲。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跟你长大以后做表演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影响啊？
1: 有，但表演自己的歌跟表演别人的歌其实还是方式会蛮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有去帮别的乐团代打过主唱，所以我自己觉得有乐团的编制或者是我平常个人编制给人的印象应该都是蛮多元，就是真的会很不一样。
0: 你以前也在团当过贝斯手啊还是什么？
1: 贝斯跟鼓，但主要的发展的话以前是当过百合花的鼓手，
0: 是，
1: 然后录了一张专辑叫烧金胶合音，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了，真的就是都是个人的创作为主。
0: 跟着懂 Hoki， 你嘿故事，你会弹贝斯，跟唔讲你哈表演时间，基本上你会弹吉他，
1: 嘿弹吉他，
0: 万一按搞你按到的乐器，
1: 我来嘛，七改，然后有韩黑有从那个国中的时候学过一点点的鼓，然后跟大学的时候学过一点点的吉他，
0: 然后你就可以变得这么厉害了。
1: 没有，我还真的，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基本功，我觉得弹吉他、弹乐、打鼓的人太多太厉害了，我就只是。就是真的就只是刚好这些东西可以，
0: 你自己有兴趣你学的吗？
1: 对，那个发展有点就是学东西学乐理学到后面还是真的不知道在学什么，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有学吉他。我差不多在乐理课的中途就会 say goodbye 了。
0: 哦，就是你就是用天分，你用你的美感去弹
1: 的，我是用我的尽我所能弹出我想要的东西吧。哦、我可以讲的话是这样子，
0: 基本上还是有基本功啦。
1: 哦，这样算吗？
0: 有啊，你看得懂乐谱吧？
1: 不太会看，
0: 真的？那你怎么弹的？
1: 就是自己弹出喜欢的音，然后记起来。所以你说我弹什么 key， 或是我这首歌是什么调性，对不起，我还没有很厉害。
0: 哦，真的哟，哇！给你继续加油。
1: 我只会说，
0: 起码谱要看得懂吧？
1: 就是一二三四五的那种谱，我可以。
0: 简谱
1: 可以，简谱还有机会可以，但是五线谱通常是工作一段时间哦，我会记得它。哦、但我如果没有再继续用它的话，我就又还给老师。哦，
0: 熟能生巧啦，其实你就会紧练，就会。我
1: 练
0: 琴
1: 其实就是会练。
0: 好，所以呢，好严咯，亚健事情，可能从小有得会影响，还冇不死在谈啊，你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你就是浸泡在里面，就很自然，有一种习惯成自然。开了以后，后来就增进出脱表演，后来我去走影梦嘞，有这么自然吗？
1: 有这么自然？
0: 还是你就是立志说，我以后长大就是要当歌星呀、
1: 哦？我国中有这个契机，是因为的确就是刚刚 Rita 说的，我耳濡目染家人的工作，但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我的工作。但我在国中是我的音乐第二个启蒙，因为第一个启蒙是父母，第二个启蒙是一个加拿大歌手艾维尔，他那时候、oh. 他那个 Happy Ending 那首歌，我以前不太会用电脑，就是我是3C 小笨，但是就是我不会用电脑情况下，我都在跟着妈妈听就是 radio， 然后客家频道或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听到艾薇儿的 Happy Ending 这首歌的中后段，我还用录音带把它录起来，然后因为我不会查资料听歌嘛，我就是真的一直在重播那个片段，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喜欢这种音乐，我想要听听看这个人的音乐还有什么，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听音乐的旅行，就是我听了很多国外的歌，反而发现哦，我以前听的都是坐场的时候客人唱的歌，姐姐们唱的歌，但我现在有开始去探索我喜欢听什么歌，然后在那个机缘底下，我开始会在家里的三楼阁楼就是对着镜子唱歌，因为你就是会喜欢唱歌手的歌嘛，然后你会对着镜子唱歌，然后你就开始会想象诶，如果我当歌手的话会是怎么样呢？
0: 哦，所以歌词你就开始从较流行的，你说那时候是国中是不是？
1: 国中，然后他们就都是英文歌，其实
0: 哇，那又是学语言的好契机。你看，我们现在都觉得这样又可以听音乐，然后又可以学语言。
1: 对对对。
0: 那以前没黑影迷安呢，就懂好唐英文歌，那开始好懂到的英文安呢。哦，所以讲到亚呢，都在行上音乐亚条路吼，懂到的缘分啦。变多亚太家做的唐的都会求书吼，讲到亚先不能太家唐一下真。

0: 新专辑呢，这样算是22第一张，然后23、24、25、26，哎、欸，那也蛮厉害啊，3年多4年就再发第二张了，
1: 这样有厉害吗？
0: 做专辑，
1: 你之前都一年還不到就再给我发行，
0: 我按你懂甜呢，今个有团吹啦，其实韩国有个目标啦，我自家真人自家做，又懂到 settle 哈。我做6年之后再发一张，就很紧绷，因为你前一年要做专辑，你隔年发，然后要宣传，那有时间真紧绷，再个走一走，3年、7年安内，懂厉害，破速。而且我再给他 sell game 的狗球，让大家听一首歌吧。
2: 今天介绍开场的话，就让大家认识浓浓浓浓如何如何
0: 浓浓浓浓浓浓浓浓哎，真紧浓浓浓浓哈，当初一只个唔记得浓浓物嘅啊。董贤青也做过，这就好像走进你的世界，听你在那边对话。嗯，然后你是一个喜欢 murmur 的人吗？
2: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会 murmur。
0: 哦，真的呀？
2: 我会自己突然讲话，跟自己对话。
0: 真的呀？
2: 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0: 就是你自己就开启你在剧场的模式，就
2: 剧场可能没有人这么疯啦，因为剧场顶多是演独白，就是个人 solo 的时候，你跟我说他自己讲话，我还可以理解。但是常人在生活。自己跟自己讲话，讲出声音来，这个我不知道，我身边有没有一样的人，
0: 跟你的异于常人就臭哎，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哇，睇下来谈一下呀，浓浓浓浓，昨天谈到真紧张，抖抖的嗓，
2: 嗯，咚咚嗓
0: 出现，就当场同这个对话，又同这个世界对话的感觉。啊，讲很扫描，我们就会看到浓浓浓浓有 MV 嘛，
2: 有已经出来。
0: 好啊，嗯，想睇下来欣赏秋叔嘅演唱嘅。浓浓浓浓，
3: 大白猪。

0: 衰，就算衰得，就算强挺同一害。
1: 弄弄弄弄，也没关系啦。
2: 继续做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一下讲我，一下讲死人哈。在节目当中，改唱到歌曲来自 Melody 改秀树给发行来，新改专辑系给听一种创作专辑，按到长来了，长来了。刚才你谈到弄弄弄弄，了写给生发改写照。他生活当中呢，就是不时会与自己对话，这是他好像在沉淀自己，然后离。厘清一些方向的方式，一生气以后，可能唐中朋友你没有安改习惯，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再一次来分享秀叔，嗨秀叔
3: ，Hello， 我是秀叔。
2: 秀叔系倒摆糖嘅音乐哈，我有一种感觉，
3: 嗯，
2: 啊，做你一系个动神气嘅人，因为糖嘅音乐，你的音乐会有很多跳动的东西，
3: 跳动，
2: 不管是节奏上或者是。旋律上
3: 哦，
2: 好，也还懂得会狗音。我觉得你在高音是，你的高音是又干净又有点温暖，然后你的声音是音域可以蛮高的嘛，
3: 可以可以，
2: 对啊。
3: 但张磊聊，我有发现这一次比较常接近本嗓的音域，不用刻意拉高音唱歌，嗯、原来也是一件。我做得到的事，
2: 舒服，因为你以前是很多高音跳动的东西，
3: 以前的歌。好像都会有一个会一定要往上走的，
2: 有
3: 对，可是当然我也不确定是为什么，但在张磊料的时候，大家在就是我跟制作懒懒一起在讨论 key 的时候，就是有发现其实他们都比较舒服于我其实不用飙高音的时候，但飙高音不会吃力，但是就是我发现其实不用高音的时候情感的状态会再更出来，所以我们在选 key 的时候，其实是有斟酌过的。
2: 嗯，好，要总算是张磊了，同大家好好介绍。你发的三年两新年的时间，
3: 其实夏天电路以后，我就可以是下钩，因为我以前下钩的频率其实是一年只有一首歌的状态。
2: 嗯，
3: 然后那时候没有想过说哦，我要赶快开始写歌做下一张，只是纯粹就是那前面一两年哦，就真的就陆陆续续诞生了一两首歌，觉得哦好啊，那好像可以做专辑，但。以前有写过补助案，就是所以我的等路跟张磊聊其实都是在母语补助的支持下才有机会去开始制作它，
2: 哇很厉害哦，
3: 其实是这样的原因，然后但在张磊聊的状态比较不一样的是，等路是已经有歌了，所以可能写了六七年才终于有机会去找资源去做专辑，但张磊聊比较是我歌还没写完，但是我已经有一个企图，我希望它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作方式下被发生那些创作，因为我也有给自己的目标是我不希望我自己限制自己只能一年一首歌，那因为我又惰性很高，所以我就开始练习说比如说我找到资源了，那我有一个 deadline， 你势必就是要做出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在我的生活里面排出我的 schedule，我在这件事前我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些东西原来是一个身为自由业的工作者很需要练习的事情，就是我没办法自律，可是我因为有这个做专辑目标，我练习自律，就是男男是最头痛的，因为我真的拖延症太严重，所以这些歌反而是陆陆续续在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突然写出来，可是这个突然写出来是我可能卡关卡了半年六七个月，我其实下不出什么东西，
2: 有点凶啦，
3: 有点凶，不过就是旋律可能也在，但我真的曾经无话可说过，然后甚至因为自己命题张磊聊，我有点太刻意哦，因为张磊聊就觉得好像得绑住这个主题，但其实后来这些东西有松掉，反而是自在以后，就是我说的那个六七个月想不出的卡关，突然有一瞬间我想到可以写什么了，然后就突然东西都出来了，然后也让兰兰有看过听过，然后也调整过一些想法以后，发现其实这些东西到头来跟张磊聊是有连贯的，只是就像以前写客语歌的时候，我有跟身边的人都说我不是因为我是客家人才写客语歌，我只是因为客语对我来说卡刺眼，就是创作上的状态我会很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不会觉得碍耶，然后张磊聊则是我有想要再继续做客语专辑，但是我不是为了要做这张专辑所以我得要写东西，而是反而因为有给自己一个功课吧， 这个功课反而让我愿意动起来去尝试做，然后在做的过程才发现，哦，原来我有一些习性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然后这种张磊撩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很让人感谢。因为以前人会说写歌，哦，歌手应该都是痛苦以后才会写出东西，但张磊撩尽管刚刚有说六七个月沉淀也很痛苦，但我发现我的创作，这次的创作是快乐的，就是他是因为真的有真正的平静，所以我想唱歌，真正的平静所以我想写歌，然后真的写歌是包括等一下后面节目后半段可能会介绍到的一首歌跟奶奶有阿婆有关，阿婆的失智曾经让我很痛苦，可是我后来写出来的曲风或者是状态其实是很快乐的，我在珍惜跟家人之间的情感，而不是要传递感伤失智的状况如何如何。
2: 嗯，所以其实做音乐下狗也件事情哦，因为我也下在面临咩嘿，我要准备下啊这些东西，我不希望我都在爱行向内，我要做买东西，我要做我喜欢我快乐的东西，也是我要做符合配上人其他的东西。哦、其实还好，我有懂到某腔用的嗓音，我自家老自家对发啦。
3: 嗯，
2: 一个我真正想爱。做嘛嘅，我系咪动上去做？张宇安你嘅动力去做，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动力很重要，
3: 对，
2: 要定一个目标，
3: 对。然后惰性真的好可怕，但的确真的刚刚讲到一个最大结论，应该是我第一次经验到比登录还要再更不一样的心智状态，在做创作跟专辑的制作。是真的觉得健康很多，因为以前只有一个人嘛，那个一个人的状态比较是埋头苦干，可是又焦虑这个或是担心这个，那个拘谨的程度很重。可是在张磊撩一样会有可能跟伙伴一起焦头烂额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我状态比较松开来，是好，我相信他其实怎么样都有他可以发生的方式，因为我没有觉得歌会因为这样被毁掉啊，或者是我这样会做不好。我觉得张磊撩让我感受到的是那个撩其实在客语也有玩，就是告给姨娘豆底 boy 故事我来吃豆，这个命题我不确定这跟命名学有没有关，等路 get 等路嘿礼物伴手礼，可是我很喜欢蔡文杰之有像那种等他一条路发生的那个感觉，
2: 探寻自己，
3: 对对对，
2: 感觉。
3: 可是张磊撩会是一个很亲切，就是张磊同人家就告啊，同撩太敢撩，那个撩有一种我真的聚集了很多合作的能量，因为我们这次专辑的确有找我明明就很想合作，可是我以前从来不敢说的人们，我真的是 I 人，我真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秋叔你应该会怎样怎样可以跟谁 feature 嘛，我很想啊，可是我从来都说不出来，我真的从来都说不出那一份邀请，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想要跟能力更好的人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会发光发光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应该要准备的够好才有人愿意跟我一起，那个够好到底是多好我其实也怀疑过，反而是提出我其实有这个许愿清单的时候，兰兰就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去问，是反而这些邀请是透过他的 push 我才相信说原来这种事情是可以去邀请去询问，就是他没有得要成真不可，可是你愿意去做出这个询问的邀约，他其实是有力量的，然后我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才认识原来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对，我以前太理所当然说我应该要成为准备好的 万事俱足，这样才不会让人担心或是让别人有压力，可是我没有想过单单只是一个邀请别人有兴趣，你就算歌还没写好你也会因为邀请人家你有 deadline 你必须给人家歌对，
2: 难怪一种同理、
3: 这的确是另外一个、
2: 你是不是长女啊，
3: 对，我有三个妹妹加堂妹的话我有八个
2: 你跟她共发时节我完全可以同理你的感受，因为我也是姐姐、我也是大姐，除非我们就是要往下照顾弟弟妹妹，
3: 错啊错啊，
2: 还够 and 懂得事情，我们自己就是要先 ready，
3: 对，
2: 我们才能够去 take care 别人嘛，
3: 对对对，
2: 所以完全都会了解你的心情， 我完全可以同理，然后会有很多的自我对话说诶好像有一样的状态哦，对，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有时候会裹足不前，那个是因为
3: 是蛮严重的，
2: 是会挣扎，会有一种拉扯。
3: 对对 对, 对。
2: 但我觉得很棒哎，刚刚唐颖芬兄就是你学习怎么样放手，然后应该就说要对自己有信心了，要对自己有信心了，就觉得说 比如说呀，好奇，我觉得我今年的功课是活在当下。
3: 哇，我们最近也在遇到这四颗字，
2: 因为活在当下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可能不要顾虑那么多，但我们还是很负责哦，不是不负责，而是说你不要只是因为担心你就不敢往前，而是你要 enjoy every moment，然后每一刻其实都很珍贵，就是那一刻发生。
3: 嗯，
2: 然后我现在很想要做什么，我就勇敢的去做。
3: 嗯嗯，好、嗯，
2: 对外来讲我简单，因为我就是要准备，我就是会担心，然后我就要照顾别人，我要想别人的感受。
3: 嗯、
2: 好，要用照顾我看弄应该又弄应该想法、嗯。好，我有孩子，我有家庭，我要照顾 take care 我的小孩，那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怎么样平衡我的生活？呀，一次一乐，我觉得。我都爱想的，但是今年我的功课就是活在当下、
3: 哦、
2: 我就觉得说、欸、好像整个人比较就是 get easy 就是轻松一点然后放松一点、
3: 嗯、
2: 或是勇敢一点开心一点做做几个很开心这件事情也是我今年慢慢慢慢更多体会的、
3: 哦、
2: 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阳光乐观开朗的人但是我心里是有很多因为跟成长过程有关、
3: 嗯、
2: 我会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是我需要去思考很多去打点很多就算我觉得好累不过我还是爱做要爱做要爱到底是爱还是不爱到底是爱还是要呀还没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为难耶我觉得好像你的歌我现在马上想到你来弹歌好吗喊爱喊爱我就觉得一直听一直唱的时候喊爱还要喊爱还爱吗有一个问号我就觉得在这个回旋里面就是蛮好的一个在整理自己的一个过程好好要喊我还没按的意思啊
3: 其实就会按钮啊
2: 好啊雷堂休书几个作品喊我

0: 给收藏的节目，欢迎大家回到看见音乐。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创作歌手秋叔跟大家分享他最新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二张创作专辑《No 张磊了》，欢迎大家再来玩。听了每一首歌，每一首歌有不同的故事哦。我就觉得秋叔是一个内心戏很多的人，因为他那个作品，你就觉得，哎，你真的内心戏很多哎，因为你平常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那种。有，我觉得啦，有一种洒脱，酷帅感，就是
1: 我现在还帅吗？
0: 请不要说外表好吗？你还是forever young，
1: okay, okay.
0: 就是，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洒脱。我现在在看跟上一段我们谈啊，我发觉可能你是做姐姐，你是长姐，我也是长姐。我觉得我觉得可以体会廖健给一种心情，某论人心感度有。几个这个爆炸的现场正在发生，但是我们的外表可能看起来还是一听听一问听
1: 哦，俺以前可以负责发脾气给他，
0: 就阿姐妹
1: 啊，这个时间
0: 你就是要骂人啊，
1: 就会啪，
0: 对你就是要管嘛，你就是要带嘛，你就会照顾几条嘛。但是像我以前就想说，那谁来照顾我？哦，我自己其实会因为俺妈勾神以后，我就是要 take care 我的弟弟妹妹，然后很多的故事。但是当然我觉得我现在很感恩，就是我的信仰，就是我信主之后，我觉得我找到我生命当中让我可以自由让我平安的这位神，有口散的啦，虽然也哈周妈妈哈，那管教小孩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跟只有当姐姐我觉得那感觉还是不一样，所以还做了解说，原来每次看到你有一种那种稳定，就是我觉得你还蛮沉着的，可以因为周胎记那听你的音乐说哈哈哈哈，其实内心很多可爱的 OS 就会呈现在作品，所以其实作品我觉得你还蛮真实的去愿意去敞开。
1: 其实下歌的真的是我说特别有说我用哈法下歌会卡词耶，是因为反而的诗有嗓子不念糖豆，像我小时候是不太听爱情歌的，因为 我觉得情歌爱来爱去好不太会爱了，真的会爱了，可是爱下期感觉狗懂好用爱的诗，然后爱的哈嘎发底部的黑有爱嘛该懂是的爱，没有爱爱不爱中音不爱爱的意思，故说有跳到糖喊爱，其实应该在喊爱，有一种是就会我还想要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还爱着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一种情感的流露。然后我就觉得，哦，刚刚 Rita 说长姐的那个心情，原来我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小心就这样塞进歌曲里面了吗？就是一些长大的心境，原来也跟长女这个角色的影响力，原来可能是息息相关的。
0: 你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是我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呼应到，因为我是这几年一直安静的是我自从我做妈妈以后，我看着我的孩子，我爱他们，我也被我自己疗愈，因为我从小失去母亲嘛，虽然我阿婆和我妈妈好紧紧给俺照顾俺回来，但是我阿婆也不在，但我看着孩子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原来母爱是什么，那再回到我当姐姐的角色，我觉得很多不同的身份然后他会互相对应，不爱喊那阴森爱这个，我更加认识我自己，我也更勇敢的去表达我自己。
1: 我好像也是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才开始认识爱黑马盖，
0: 给你吃的爱黑马盖，
1: 哎呦，我以前来爱到七家，你知道为因的吃偏因对应给爱可能黑马盖，
0: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讲话很有哲学？哎呦，就会先爱七家，咱念着
1: 爱。我先爱七家，要这件事情真给没莫简单了。我也是花了真的也是四五年，可是我的人生转捩点可能也是28+1，就是跟等路那首歌很息息相关，就是也是遇到了亲人的离世，或者是很多关系人际关系的突然的变化，它也不是破坏，它就只是心境上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你才发现哦，有可能就是刚刚 Rita 说的那个长女的角色，我在照顾团体，我在照顾人际，我都在照顾别人，可是我没有想过我的心情是什么，
0: 然后又长大了，
1: 对，然后又刚好已经长大了才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因为其实这个我已经生病了，这个我已经在跟你求救了，然后宇宙或者是神给的 礼物，我觉得是礼物，它让你发生那一些你觉得不好的东西，但是你沉淀下来以后你再回头看，原来可能是为了要让你先 认出来你自己是谁，你在哪里，而不是只是你要去帮别人干嘛干嘛，然后可是你忘了你自己的路也很重要。
0: 真的，我这一年也是有很深刻这样的感受，先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的体验，然后你才有能力跟余裕真的去照顾别人，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哪有这个体力心力，对啊，你自己都扛不起起唔起咯？哎，应用做得向前行呢。好，所以也咪安尼哈。哎，那会讲到像转世有一首歌曲，还同阿婆有关，叶妹妹，
1: 阿米奇，
0: 阿米奇超可爱的。哎，看到你嘅个社群平台，就写阿婆咩，还同你留言嘛，有不用你转世地度，
1: 有
0: 阿婆同琼哈唱歌，
1: 冇错冇错，
0: 一片用琼音嘛哈，
1: 讲
0: 法安尼。欸、其实给个伤寒以后呢，我觉得他的算是还蛮有元气，而且他还会打扮呢，我看他穿的衣服还是有讲究哎。
1: 哦，亚黑其实俺阿婆亚哈已经就是轻微失智有两三年了，但是刚打扮这好细节哦，
0: 因为有看你
1: 以前就懂好，就是装扮的部分，他是虽然阿婆都是雕吹色，可是他在不是雕吹色的时间搭配衣服，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因为他们都说老人家喜欢紫色。
0: 我也喜欢紫色、欸、
1: 不是，对不起，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0: 因为阿婆，我阿婆以前就喜欢买紫色粉红色这一种颜色，
1: 他们
0: 就
1: 会一系列都紫紫紫，
0: 对啊，
1: 但是
0: 紫色象征富贵，
1: 但好像也跟视力有关吗，不知道，这很科学的东西，但总而言之阿婆的确是很会搭配衣服的老人家，就是 我小时候看到现在我都会觉得他其实穿衣服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他是爱漂亮的阿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对
0: 我会打扮哦，
1: 对，然后他声音的部分其实他哦，原来对你们来说那个 Genki 的部分还是有，那真是太好，
0: 我觉得不错啊，
1: 因为 我在录音的前期有回去家里照顾阿婆一个两个礼拜过，然后刚好有可能是我遇到她在换药，就是吃的药可能会打瞌睡啊或什么的，所以是很没有早起、哦、然后但去录音的那个阶段比较是有跟家人 合作，就会拿一句发供出来、阿婆你娘一遍那娘一拜，然后我们这样重复复送一次，这样的工作方式把阿婆的声音给记录起来剪贴起来这样子。
0: 有我有看到你的 YouTube 给跟阿婆说啊你说发音哦，对对
1: 对对，错错错，
0: 很可爱耶，把这个记录下来，这是
1: 其实以前 Andrew 就会留给在 YouTube 唱歌，他就会说我黑呀咪妹我经验去读书然后抽嘛该嘛该嘛该狗，可是因为他现在失智，所以让我要主动邀请他阿婆 Andrew 张磊冲一拜嘛该狗狗，亚黑你兄会冲嘛该狗，他就会说我妹、
0: oh.
1: 但是那一次录音是很特别的，是我们全家人刚好都有人都在家，就都回家了，然后就是他可能觉得比较热闹，他就愿意有点精神跟大家这样互动、
0: 哦、
1: 然后我爸爸就是主动邀请他来到麦克风前面，然后其实没有设计说谁要负责干嘛，
0: 给出 hand 啊呢，
1: 给出 hand 嘞，然后他就说哎嘿呀咪摸，而且前情提要就是我跟奶奶有讨论到，就是是只有客家才有这样还是全台湾，就是以前那一辈的人会有冠夫姓，所以其实阿婆是休亚米摩，但是阿婆很厉害，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说我是休亚米摩，他会说我是亚米摩，
0: 哎呦
1: 那个独立女性的精神，我觉得阿婆就是其实亚，就是其实是很有想法的，不只是在穿着，他在他的一些价值观或是表达自己是谁，改黑压米摸，这句话其实不是只有自我介绍，我觉得他后面的一些精神的意志是还蛮清楚。
0: 他手是几只嘎，
1: 他手是几只嘎，
0: 有哇九十七岁，我说他看不出来呢。
1: 我说他以前与中天，
0: 身体还是很好，还算蛮硬朗的
1: 啊。啊，对，因为我不是说我刚刚我有回家照顾阿婆那两个礼拜，然后因为他比较看起来那个段那阶段吃药可能比较虚弱嘛，就是打瞌睡或什么的，所以我有曾经跟兰兰就是哭说怎么办，阿婆会不会忘记我？因为其实给压枪，我记得爱黑假孙，
0: 给韩记的，
1: 给韩记的，其他八个或是其他七个六个，他可能不太能念出名字，
0: 真的。
1: 对，那科普一下，就是对失智症老人家，不要说你记得我是谁嘛，要对他说，哎、欸，我是谁谁谁，
0: 对对对，
1: 不然他会没有安全感。
0: 嘿，因为给想不起来，而且他这个时空啊，就是时序啊，都会错乱。
1: 这种事呢就会死，那就跟我啊阿婆按用来会干哭，因为给我唔记得我有表演，我表演不给困，给我唔记得我表演，给我买该东西。结果我的伙伴兰兰给就讲，冇啊，唔看。阿婆也还没懂嘅天空，佢会去个食饭，去佢会去个行路，佢唯一嘅困扰就系夹根杠啊，会掉杠啊，齿会掉啊，掉下来。啊，我听到这个我就直接笑了。然后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发现，对我还是想要写跟阿婆有关的歌，没错，就是那时候回去不是为了写歌嘛，是因为照顾阿婆有感，所以想说你想要写一首歌记录这件事情。但听到假牙掉下来的这个困扰，我突然被 light up 起来，就突然觉得。对啊，其实想要记录失智的这个状况，使用懂就是悲伤的想法去写歌，所以后来就开始记录了家里的日常，然后和弦也找到喜欢的进行，然后突然间歌就发生出来了，而且那些话都是老人家会说的，因为前面的口白会说俺爱跳那么懂江，那个是我从阿婆我年轻的时候阿婆就一直讲到我现在，他看到我都说俺爱跳那么真的懂无懂江呢，然后我又自然卷 Q 摸，他就是这些话都是可能对着大家来说没什么，可是那些都是很珍贵，但是阿婆其实现在很少会再对我说的话。
0: 哇，你跟阿婆懂好呢，
1: 真的
0: 因为给看到你就会honor你，就是赞美你，看到你的优点，然后肯定你，就是很有爱，然后积极正向，
1: 是，我是长孙女，
0: 对呀、啊，所以呢，同大家来分享阿婆哈，伊在转世当中也有现身，
1: 没有错，
0: 伊个声音听下来念来唱，就会耶稣歌哈，哎。那救转来呀、啊，这也是一个关心，也是表达爱的方式。
1: 没错，
0: 好，接下来他休书同几个阿婆一米妹，
1: 阿米记，
0: 那救转来呀、啊。

0: 的。好啦，上来了。
1: 哇，今天请欢喜邀请到秀叔同大家分享很多人生的故事哈，还坐在台头九十七岁阿婆的上，我觉得我们节目好幸福哦。阿婆九十七岁还可以讲话那么清楚，这么有元气，真的是很有福气哈。哎，大家想为近距离跟秀叔互动，听到他唱歌表演，哎，有好时间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哦。
2: 深夜除夕半夜，哎，下午三点。我们会在圆山花博，
1: 花博是一个很棒的空间，而且好像是一个很 special 的一个活动策展，是大家来到就可以吗？
2: 没错，
1: 会看到你们那个变形金刚吗？
2: 没有错，就是刚刚有提到家里做的康乐队的节目，就是油压舞台车，我这次会把它带上来花博跟大家分享。
1: 所以我们只要到花博应该就是很清楚吧，
2: 可以闻声而来，就是因为那个声音放喇叭的时候应该大家就会看到有车在那边，然后有声音在那边，这样应该就有机会吸引你的目光。
1: 在中山北路的天桥下啦，
2: 没错，靠近那边，没错，
1: 好，也是一个公开的场域，所以这个是免费入场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啊，怎么那么好，免费入场，那大家去应该每一个人都要买一张专辑，
2: 谢谢，欢迎支持实体哦。然后我这一次发专辑有新的周边商品出现了，以前没有想过这个策略，但是这一次就是跟公司讨论过，我们有发行，就是做两个版本的丝巾，对，它是一个方巾，一比一的，然后就是跟秋叔 logo 有关，然后就有制造了一些不一样的图示花样，大家可以上网看看，或者是来现场看看。
1: 哦，同专辑的设计有穷哈皮哈，
2: 有黑用那个就是秋叔字体去设计的，所以跟张磊聊可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但就是我的周边，
1: 哇，
2: 第一次出周边，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1: 不用太赶哈，四月四号拜年，十月四号星期日下午三点，活动会一直到下午的六点半，在台北圆山花博公园的花海广场，靠近中山北路的天桥下，
2: 没错，
1: 免费入场哦，而且可以看到变形金刚哦，
2: 没错，
1: 很好奇耶，当天还会有谁哈？你们全家应该都会来吧？
2: 应该有机会全家都来，
1: 不是他们应该要来，这么难得的机会还可以大合照，阿婆唔地方来冇呢？
2: 应该不会来，
1: 真的、
2: 啊。你们应该该表演，其他部分时间能来就来。有一次的赶场是我在苗栗的。不知道是南庄还是哪里表演，然后可是我要立刻再去宜兰表演，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是特地把我们全家，就是阿婆、妈妈、爸爸、妹妹没有跟，但是就带着阿婆跟着抽通茶，跟着去宜兰演出，然后还有再去台北找姑姑聊天完再回苗栗。
1: 哇塞，
2: 他自己做了一个一日之旅，台湾这样游透透，
1: 超幸福的。
2: 而且、
1: 欸、你们家感情很好、欸，
2: 对啊，这么老可以坐这么久的车，也很不简单。
1: 真的，无你还一直讲办公公嘛，该爱张二十七岁，唔咧九十七岁，有可能。
2: 无记啊，因为记唔记得记记多些嘛，所以我们说阿婆，你讲爱九十七嘞。啊，爱叫失去，又买唔到。就讲冇啊，爱老人听书记得就好啊，冇关系啦。
1: 孟海就讲阿婆，你也好好，三十七岁，二十七好像太小哈。三十七岁，哎呦，哎，好爽啊！佮讲嘿哟，你让他觉得他很年轻，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还真给非常的幸福哈。没邀请所有嘅朋友，邀请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十月四号可以来到花博，在美好。好的下午时光，我们一起来下午茶，一起来买周边，一起来听好歌。
2: 张磊料，
1: 哎，张磊料，哎，真紧就会张磊料。也恭喜秋叔发行第二张专辑《张磊料》，就是欢迎大家再约再来玩的意思。什么时候有给唐总好朋友苏唐给咪给看见音乐张磊料，张磊料了。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邓丽君演唱，黄仁卿作词作曲，别把梅儿咒。歌曲透过水面游鱼比翼双飞的自然意象，建构轻松的意境，以展露你的笑容，别把梅儿咒等歌词传递豁达情感。这首歌是作曲家黄仁卿为邓丽君量身打造的歌曲。谈到台湾流行史的作曲家，我们常常会想到那些年轻时就展露音乐天分，很早便进入歌坛的人，像是李宗盛、小虫、罗大佑等等。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黄仁卿，人生的音乐道路却走得相当不一样。他不是音乐科班出身，也不是20岁出头就以作曲家的身份闯荡歌坛，而是到了30岁以后才正式进入了唱片业，成为一名专业的词曲创作者。黄仁卿出生成长于越南，17岁那一年因为战争的关系被政府接到台湾就学，进入了建国中学，之后一路读到了台湾大学的化工系。大学毕业后，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与音乐也毫无关系，而是追随了赵耀东回到了越南，在纺织厂担任工程师。可是喜欢唱歌的他，工作之余竟然在工厂里组起乐团，也开始尝试写歌。音乐就是这样悄悄走进他的生命。然而命运又一次改变他的道路。黄仁卿因为眼睛病变，视力逐渐受到影响，再加上越南战争局势日益的动荡，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儿女重新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一次返台反而成为他真正踏进歌坛的契机。经朋友介绍，已经30岁出头的黄仁卿进入了力歌唱片，正式成为专业词曲作者。那是民国55年的事，对一个30岁才开始新人来说，这似乎已经不算早。但黄仁卿很快就用作品证明音乐创作从来不嫌晚。他进入歌坛不久便推出第一首作品《情缘》，很快就引起了业界的注意。接着他为于天创作了《小诗》这首歌，又为吴秀珠写了《药马中原》，还替三台联播剧《炼狱儿女》所写的主题曲《末代失败徒感慨》，几首作品接连受到瞩目，也让这位30岁才踏入出发的作曲家逐渐在台湾歌坛站稳了脚步。从此一段长达一甲子的音乐人生就此展开。

这是黄仁卿为于天所写的小诗，还有吴秀珠的《药马中原》，另外就是他为陈芬南所写的《末代失败徒感慨》。黄仁卿成名之后，面对源源不绝的创作邀约，最令人佩服的就是他惊人的创作速度与多变的音乐风格。他不只是写唱片歌曲，也大量投入了电影与电视音乐的创作。从60-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他曾为20多部电影创作主题曲或插曲，其中包括琼瑶的电影《碧云天》，陈南俪演唱其中的《委屈为了你》这首插曲，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火鸟》，他所写的《燃烧吧火鸟》这首主题曲由高凌风演唱。另外他还为电影《你潇洒我漂亮》写了这首主题曲，还有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慧眼识英雄》所写的主题曲，都留下了黄仁卿的创作印记。而在电视剧方面，他更是活跃，当年电视连续剧一出接一出的播出，主题曲往往就是观众认识一部戏的第一个入口。黄仁卿掌握了这个时代的音乐需求，曾经创作70部电视连续主题曲，包括吴秀珠所演的《药马中原》《又见阿郎》《异乡人》等等。从电影到电视，从抒情歌曲到戏剧主题曲，他始终跟着时代的流行趋势调整自己的创作，并不固守某一个曲风，也因此他的作品经常可以随着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戏剧、不同时代而变化。这种高度的适应力与创作量在台湾流行发展史上是相当难得的。接着我们就来为您来播出黄仁卿为林青霞主演的《慧眼识英雄》所写的主题曲《慧眼识英雄》，由王冠雄所演唱。他还为琼瑶的电影《碧云天》写了《委屈为了你》这首插曲，由陈南俪演唱。还有琼瑶的电影《燃烧吧火鸟》写的主题曲，由高凌风演唱。

黄仁勋的作品中有一首很值得特别一提的，就是1985年他为杨俊荣谱写的《情书团》这首歌。这首歌当年与张清芳的《激情过后》、金佩珊的《一代女王》同时推出，三首歌曲各自受到市场的欢迎，而《情书团》也成为了杨俊荣歌唱生涯中的代表作。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背后其实藏着杨俊荣自己青春的故事。《情书团》是由杨俊荣自己填词，写的是一段年轻时没有结果的感情。杨俊荣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在补习班认识了一位女孩，两人曾经约定要一起努力考上台湾大学，可是放榜时，女孩如愿考中台大，杨俊荣却落榜了。为了实现当初的约定，他进入重考班，准备再拼一年。那段重考的日子里，他曾经想写信给那位女孩，却又不知道该从何处下笔。想念、失落、期待，以及说不出口的心情，全部交织在一起。第二年，他终于考上了台大，满怀期待的去找他，却发现他的身旁已经有了另一个人。于是那封始终难以下笔的信变成了青春岁月一段没有寄出的情感。杨俊荣把这段真实的人生写进歌词里，而黄仁勋则以旋律把那份青涩、遗憾与淡淡的伤感化成了一首歌。这也正是好歌动人的地方，他唱的不只是爱情，而是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青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杨俊荣所演唱的《情书团》。

黄仁勋的创作生涯里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不会说台语，却写出了台语歌坛非常重要的作品。一位在越南出生成长，17岁才来到台湾的作曲家，后来竟然能够跨越语言的界限为台语歌手写歌，而且有些歌曲至今仍然被传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特别的事。其实一首台语歌曲要唱得自然，除了旋律好听之外，还牵涉到台语本身的声调、语气以及文字与字之间的音韵关系。对一位不会讲台语的作曲家而言，这当然是一项挑战，但是黄仁勋很懂得流行歌曲的情感，他不是靠语言本身去创作，而是靠旋律去捕捉歌曲的情绪，他能够理解歌词所要表达的悲欢离合，再用旋律把他那份感情拖起来，因此即使他自己不会说台语，作品经过专业填词以歌手演唱之后，仍然能够唱进台湾人的心里。其中一首值得我们先来认识的，就是江蕙的《伤心的所在》。《伤心的所在》这个歌名本身就很有画面，它可以是一个地方，也可以是一段回忆，更可以是人生当中某一段不愿再触碰，却又永远忘不了的感情。黄仁勋的旋律没有刻意堆砌华丽的技巧，而是把情绪放在旋律的起伏之中，让歌曲有一种深沉含蓄的哀愁，再加上江蕙的演唱，把台语歌曲特有的韵味与人生感唱了出来。也就是说，黄仁勋虽然不会说台语，却能够用音乐找到台语歌曲的情绪语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黄仁勋谱曲、江蕙演唱的《伤心的所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蕙所演唱的《伤心的所在》，一首歌能够让人记住，除了旋律动听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唱出我们心里的那一份感情。黄仁卿虽然不会说台语，但是他对旋律情绪的掌握，让这首歌经过江蕙的演唱之后，充满了台语歌曲特有的深情与人生味。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黄仁卿为陈盈杰创作的台语歌曲《期待再相会》。这首歌对演唱者陈盈杰的歌唱生涯里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熟悉的陈盈杰后来是台语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但是他最早并不是以台语歌曲走红，他原本是从国语歌曲开始发展，后来决定跨进台语歌曲的领域，灌录的第一首台语歌曲就是黄仁卿创作的《期待再相会》。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尝试竟然一炮而红，对陈盈杰而言，《期待再相会》不只是一首新歌，更像是一扇门。这首歌推出之后大受欢迎，让他成功从国语歌手跨进了台语歌坛，也让唱片公司以歌坛重新看见他的另一种可能。从此以后，陈盈杰在台语歌曲的道路上一路发展，接连推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所以回过头来看黄仁卿的这段创作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不会讲台语的人却帮两位重要的台语歌手留下了值得记忆的作品，而其中一首《期待再相会》更成为陈盈杰从国语歌坛跨入台语歌坛的重要转捩点。这也再次证明一首好歌真正能够跨越的从来不只是语言，而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情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盈杰所演唱的《期待再相会》。

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黄仁清，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位起步晚了却跑了一甲子的作曲家。他没有年轻时便踏入歌坛的先天优势，甚至在人生中还曾经因为面对势力兵变、战乱与离乡返台的种种考验。但是30岁进入力歌唱片之后，他却用作品一路走出自己的音乐道路。他的创作不拘泥于形式，能写抒情歌曲，也能写电影电视主题曲，能掌握国语流行音乐的潮流，也能跨越语言的限制，创作出台语经典。更重要的是，他的歌曲始终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相连，爱情、青春、乡愁、亲情、离别，甚至过年的喜气，都能成为他的音乐题材。他一生创作的流行歌曲已达上千首，对台湾流行音乐而言，黄仁清就像一位长跑型的作曲家，从30岁开始一路写到白发苍苍，旋律没有停下来，而他的歌也在一代又一代的记忆里继续流传。这正是黄仁清留给台湾歌坛最珍贵的音乐遗产。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美玲演唱黄仁清谱曲的《远野牧草》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9月2号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这个今天算是这个礼拜第三天，如果你家里头有小孩的话呢，有学生的话，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出门的时候还是一阵忙乱跟打仗当中呢？好，应该到了这个第三天了，小朋友们呢，要叫他起床准备上学稍微有那么容易一点了吧。不过如果在开学之前的一两个礼拜作息没有慢慢调回来，这个礼拜小孩痛苦，大人也真的是蛮痛苦的。好，九月份开始呢，有一些好康的，比如说像昨天我们跟大家聊到挥汗有礼，也就是运动可以换那个超商的点数啊，然后那个消费的金额这些好礼之外啊，九月份开始呢也有新的一些交通规则上路，交通的一些新制度要推动道安跟驾训的新制，而且曾经接受道安讲习还是重复违规的驾驶人会对你的道安课程又加长了。另外呢，还新增了没有满18岁而无照驾驶再犯班，还有延长道安讲习再犯班以及酒驾再犯班这些道安讲习的课程。好，新增了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也就是首度开设，还不到18岁却无照驾驶又再犯的人，讲习时数是6个小时。那么酒驾再犯的违规班，再犯的话呢，时数是从12小时增到15个小时。另外呢，这个讲习再犯班，就是你重复犯了交通规则的话，从原本到案的4小时的讲习现在增加到6个小时了。好，公路局说呢，违规的样态是未成年无照驾驶再犯、酒驾再犯，还有一年内曾经参加过道安讲习，你又有违规的事项必须接受讲习的。那么经过这个统计去年没有满18而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的通知人数还蛮多的，3790人次，讲习再犯班的通知人数是2898人次，酒驾违规再犯班的通知人数是1932人次。那预计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会有28620人次来受影响。那有些人说啊，要上课哦，那还要请假哎？对，因为他当然是平日他不去会怎么样？好，那这个汽机车驾驶人，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按规定参加讲习的话，那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的规定，你会被处新台币1800元的罚锾，他会再次通知你就是要完成讲习。那么超过6个月以上还不参加，就会吊扣驾驶执照6个月。还有呢，要考机车的朋友，机车笔试变难咯，机车道路驾训的训练，好，那么9月开始上路。 公路局呢在今年1月已经提高机车笔试的难度，好，是非题全部取消了，现在都是50题的选择题测验，那么也提高了危险感知的情境题数，好，比如说要停让行人啊，还有视野死角确认，大型车直插确认，也透过呢在驾训班的课程学习，好，模拟真实的交通环境，希望呢考照的人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跟肯定，所以呢9月开始加码推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希望呢能够推动这个安全驾驶的概念哦。

九月份才刚开学不久啊，小朋友们啊，学生们又迎接了连续三个连假哦。老实说，那个连假啊，如果是上班的人，那特休呢，可能前后再请一天短天数的出国行程就可以成型了，对不对？不过呢，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都不会希望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学校正常生活之后，又把他的作息打乱吧？哈，那永远都收不了心，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距离年末还有三个月的期间，那么也有这个出国打算的朋友，你的这个飞行的成本可能要再多增加一点点了。民航局呢，在昨天宣布，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的客运燃油附加费从9月7号要调涨了，短程航线由原来的30美元调高到 32.5 美元，好，也就是增加了 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高到84.5 美元，增加了6.5美元。好，那依照民航局的分类，短程航线就是指从台湾出发到亚洲地区，而印度除外的航线，去印度真的有点远了。长程航线呢，包含了美洲、欧洲、非洲、中东，还有大洋洲跟印度。实际的收费方式呢，可能还是会因为航空公司啊、开票日期、还有开票地点、跟出发日期、还有转机安排，好，有所差异哦。所以呢，稍微涨了一点点，您在购票开票的时候呢，还是要跟你的这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收费的细节哈。民航局说呢，依据中油在这个之前公告的国际航线燃油价格，那上涨了 156.79 美元左右哦，所以燃油附加费的计算标准就由第12级距提高到第13级距，才会带动了国际航空公司调高国际线的附加价格。

随着台湾步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很多人其实都提前在退休前呢，就要开始打算好自己退休的一些生涯规划之外，还有资金啊、理财规划。像在台湾呢，你知道在退休之后呢，你还是可以保有一些稍微比较舒适的生活条件，大概要准备多少钱才够退休所用吗？好，这个根据国外一个数据的网站公布，2026年、全球各国舒适退休所需费用，它做了一个排行榜。台湾呢，在退休所需的金额只有排第50名，看起来应该还好哈。大概呢需要是 35.4 万美元，换算成新台币大概是需要1120万元呢。那么全球呢退休成本最高的国家是，居然不是在欧美，也是亚洲新加坡，必须要准备大概114.6万美元，换算超过新台币3600万元才够退休所用哈。好，那这是根据一个这个借贷服务机构他们跟全球资料库做的一个数据哦。他们估算呢，有一名美国人在全球各地体面养老所需要的成本，这个网站呢都是参考全球各地所需要的生活费，再加上 20% 的所谓体面养老的支出，也就是你想要享受比现在更加舒适的生活所需要的费用。那这个榜单列出了95个国家所谓舒适退休需要的总金额哈。那么根据这样的试算之后，算出来拿下全球最昂贵退休国榜首的是新加坡，而且据说他的这个榜首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第二名在冰岛，第三名是瑞士，这都还可以，对台湾人的想象里面都是可以接受，因为至少是欧美高消费国家。第四名是卢森堡，第五名则是美国。那如果将视角放在亚洲国家的话，台湾在舒适退休需要的费用，这个居全球第50名哈。那邻近的日本排名是42，韩国呢是40哈，中国呢比台日韩要低不少，排名第79。

0: 幸福。
1: 最近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呢，有这个网友们在讨论说，日本人呢，他们在讲话上呢，一个比较婉转的意思，另类的意思，让大家猜，让台湾人真的有点看不懂，摸不着头脑哦。台湾人呢的旅游首选很多都是日本嘛，因为真的跟我们对我们来说哈，比较尤其是自由行吧，感觉上比较安全，很容易融入哈，就是入手性我个人觉得比较高。那有机会呢跟这个日本的朋友交流的时候，有台湾朋友就在社群平台上说，他过去呢去日本旅游哈，跟那时候的日本朋友一起搭电车，结果呢日本朋友就突然问他说，哎，你这背包哪里买的啊？这个台湾的这个网友还一开始很认真想说，哎，是我背包好看很帅吗？还认真回答说，啊，我是在哪里哪里买的。然后后来回家之后呢，仔细想想才发现，哦，原来其实他有另外的含义，他不是真的想知道你在哪里买，而是这位日本朋友是委婉提醒他说，哎，你的背包等到其他的乘客了。好好特别哦。好，可是呢这个日本朋友说，其实这是日本他们日常之间常见的说话模式，也就是他们觉得讲话之间呢不想伤害到其他的人，所以呢答案通常会在句子的最后，或者是呢透过语言以外的东西呢来传递一些这个讯息哦，也就是呢让日本有所谓的高语境文化。好，如果有学过日文的朋友，你有搞懂他们这样的高语境的意思吗？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我是美莹，陪伴朋友们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到傍晚的6点钟。好，在这个月的11号哈，我们要邀请所有的乐龄朋友一起来享受一下。我们说乐龄啊，乐龄其实就是最快乐的年龄了。到了那个年龄段呐、啊，感觉上做什么事情都自由好多哈。时间多了一点，当然要拿来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喽。比如说吃一顿好饭，学一点新知，或听几首怀念的老歌，甚至呢还认识几位聊得来的新朋友也不错哈。好，在9月11号礼拜五室内光和日，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台北林良堂后栋的爱玲楼4楼，有邀请乐龄朋友一起来参与的精彩课程，也有这个福华会馆的美食飨宴跟交流分享，希望您可以把这一天空出来留给自己，好好享受生活哈，可以上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FB 哈，这个官网上面呢，您就可以点选来报名，或者拨打电话来报名也可以哦，02-2369-9050分机741。

现在的人呢，越来越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首推当然就是属于健康了。健康除了吃的健康，生活的健康，运动也很重要哈。好，卫福部推动的健康币即将在下个月要上路咯。使用的对象是18岁以上具有健保资格的民众，当中呢当然包含外籍人士哦。那健康币的这个点数两年内就要用完，除了超商卖场这些通路，健身房业者也渴望可以加入兑换的行列哦。好，那这是政府呢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把健康行为转为健康币。第一阶段呢就是采取有做就有币哦，就是币值的币啦。好，只要你满18岁以上，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公费跟自费疫苗接种不论你是接种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肺链疫苗，这些都可以获得点数，估计在800到1350点里面哈。推估上路的两年内，每个人最多可以累积的健康币，依照不同的年龄层跟健康风险，大概可以累积3700点到13150点左右。卫福部长说呢，健康币的兑换通路还有产品的相关细节，陆续会在9月的时候宣布哈。那已经慢慢的跟一些业者完成洽谈啦。那很多的通路啊、健身房等等，目前都还在洽谈协调当中。未来呢，可能会提供给民众这个费用折抵啦，或者体验券兑换这些优惠哈。好，那健康币呢是跟健保署的健康存折来做连接，所以呢，只要有健保卡，18岁以上的民众，不论国籍，都是可以有的哦。但是呢，这个健康币它是有使用期效期哈，不可以无限期的累积，而每个点数的效期就设定为两年，主要是希望能够这个鼓励民众啦，持续进行健康的行为。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接下来如果有想要去泰国旅游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过呢，如果我觉得如果是短期旅游可能对一些朋友的影响不大，可是呢如果是去泰国想要延长一点时间啊，类似 long stay 这样子的，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泰国给我们的免签的时限哈。泰国内政部在8月31号正式在皇家公报刊登最新的入境法规通告哦，他们更新了入境免签的名单，所以呢包含台湾在内有来自60个国家跟地区的旅客免签证入境期限最长呢改为停留30天。好，所以呢旧版的通告是60天嘛，那现在呢这个开始入境泰国，好，就是最长免签就是30天哦。好，这个在8月31号就已经公告了。泰国说呢，这次更新名单是基于当前的局势啦，他们综合考量了国家安全、经济发展还有观光推广之后所做出的规定哦。好，几乎大部分国家都是改成30天。好，他们主要也是想要维护国家安全，避免呢有些那个刻意的犯罪分子哦，利用他们这个免签之前是60天从事一些非法的活动。好，记得在这个7月的时候他们整个国家内政部就投入研议当中，后来呢决定改成30天，因为对于去度假的旅客来说其实影响跟冲击还是稍微比较少一点的。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6:06。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一分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每天的六点钟到七点钟下午的下班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不起，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共度愉快的时光。很开心哦，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87年9月14号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来，除了我们三个无限名单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输我的 ID FEIPING8888， 找到之后再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我们看到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一一跟大家唱名一下，欢迎季东哥，欢迎陈明哥，欢迎郑市长阿星，欢迎 MTU， 欢迎珊珊，欢迎秀豪，欢迎武太郎，欢迎小小星修修星，还有我们的 Candy Law， 还有我们的真心心雅，真心你好你好，还有有，刚刚念过了。好，接下来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 QQIETIO， 按在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陈明哥，欢迎宝兰波兰，还有欢迎珊珊，欢迎海豚，还有欢迎温能俊同学，欢迎郑宇，欢迎珊珊，欢迎庆威，欢迎郑宇，欢迎静怡，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 Music Shop 首饰店老板，香港的好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安东尼同学，欢迎。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朋友，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对这些歌的一些感觉还有想法，好不好？来，我们现在有30位好朋友，然后 TikTok 频道里面有12位好朋友们，去帮我们分享哦，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时间。哇哦！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十首歌。接下来这十首歌，我跟大家讲，每一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超经典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榜单，我就觉得哇！接下来这一小时，我虽然是主持节目，但是我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好享受，整个人就回到了那个年代。没有想到是1987年呢，我除了帮大家在做整理之外，我自己也在整理我的脑袋里面的音乐哈，用这样子的排行榜来整理我们曾经听过的音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呢。本周第十名上周第六名往下降了四名，是谁呢？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演唱者也是电影当中的女主角之一，还有杨凡也有演这部电影，你还记得吗？来，本周第十名的歌曲，杨林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纯白专辑当中收录的《尼罗河女儿》。

我一直以为尼罗河女儿跟那个漫画是有关系，不过好像是跟漫画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欢看尼罗河女儿的漫画，对不对？这一次的阿星说，杨林当时在麦差劳打工，在电影里面啊。我访问杨凡的时候，他还有提到这部电影，他印象很深刻。

这首歌唱得好好听哦，而且呢这个每次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下来，哇，那个心里的感动就来了。来，杨林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尼罗河女儿》，这是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周第六名，接下来第九名的歌上周是第五名哦，本周往下降了四名。这首歌如果你说殷正阳是男生版的可能就是他的声音呢很适合唱声乐，然后呢他来唱流行歌曲，女生呢这一位歌者也是徐锦淳，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悠扬，然后呢他来唱了国语流行歌曲，而且这首歌唱的是丝丝入扣，这也是应该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玫瑰人生徐锦淳

听徐锦存姐姐唱这首歌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好像把这一部连续剧从头到尾都看了一遍。主要的演员有徐淑媛、顾冠中、席曼宁。这是顾冠中在台湾很重要的一部连续剧哈，来这一部好听的连续剧的主题曲就叫做《玫瑰人生》。哇哦，本周来到了第几名呢？《玫瑰人生》呢？上周是第五名，本周来到第九名，往下降了四名。好，接下来本周第八名，那个上周第十名往上升了两名哦，这也是我们当时的玉女掌门人之一的。这位有着中国古典美女的气质，还有当时呢她给大家的感觉，前面有在下雨对不对？因为她心里在下雨，这首歌叫做《心雨》，李碧华所带来的歌声，香橙唱片公司发行。欢迎宝兰，欢迎陈明哥，欢迎燕子。 Hello 燕子，这一时的阿星你好厉害哦，每首歌你记忆都好深刻。

好美，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丝这个中国古典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在李碧华的身上。李碧华所带来这首歌曲《心语》，香橙唱片公司发行，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本周第6名的歌曲哦。

刘振梅老师作的词，这是马兆俊所作的曲啊。以前马爷爷呢也写了很多歌给李碧华，来听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李碧华的《心语》。来为大家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来，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本周第7名，上周也是第7名诶，不为丁不为当，这首好听的歌曲是一首经典好听的歌声，这是歌林之星。这首歌本来就是洪小乔所带来的歌声，对不对？ Original 的时候，在1987年林慧萍翻唱《爱之旅》。

经典好听的歌声，就在我们的嘉音浪联播网节目平台《城市自由行》。期待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度愉快的时光。这好听的歌曲《爱之旅》，本周第七名，上周也是第七名的歌。马上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六名的歌，想知道哪一首吗？马上告诉你喽。

在歌林当歌手真的很幸福，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好歌，歌林之星都可以呢来翻唱，或者是呢可以跟着巨星一起合唱，真开心。好，接下来本周来到了第几名呢？接下来刚林慧萍是第七名，接下来本周第六名，上周第十一名哦，在十一名，在第十名之外，本周呢竟然来到了第六名，往上升了五名，是谁呢？我很喜欢这个声音，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很沙哑，沙哑中带有了沧桑，还有带有的笃定的感觉。他是谁？让我们来欢迎曲佑良所带来的《舍不得分开》。

我们这一次阿星啊，我在放片头的时候，他就说是曲又良的《舍不得分开》，没错，是《神港奇兵》电影的主题曲，当时的香港电影非常非常盛行哦。每次讲到《神港奇兵》，我就想到吴孟达、大陆鸡、与龙共舞啊，美好的过去。还好这些影片都还在，对不对？尤其是周星驰的电影。

0: 好，来，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佳音。

0: 情。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今天到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还有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接下来要往第几名的部分呢？第5名，对不对？本周第5名的歌，上周第4名哦，往下降了一名。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这几五个名次都很激烈，对，所以我们慢慢的为大家来介绍一名一名的帮大家呢来揭晓一下第五名，对，第五名，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四名，往下降了一名，到底是谁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也非常的喜欢，而且这张专辑很特别，为什么呢？如果你是黑胶唱片的话，它是蓝色的。

0: 好，蓝色啤酒海哦，这是本周第五名的歌，上第四名往下降了一名。来，接下来雷波网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现在进行到前五名了。接下来本周第四名上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哇，这是一首合唱歌曲。这是由当时1987年的这张专辑伊能静的专辑，就叫做《有我有你》同名歌曲，裘海正、方文琳、伊能静所共同演唱的这首好歌《有我有你》。他们不是一个团体，但是呢，他们是飞鹰三叔，然后他们会在一起合唱好听的歌曲，就像这首歌。
1: 总是在梦里，我会想起。
0: 欢迎慧心。

欢迎祥宗。祥宗说想到这首歌想到刘文正，对啊，刘文正大哥啊，他真的很厉害哦，自己红之外也培育出了一群在国语流行歌坛留下了很多好歌的歌手们。

来，好听的歌曲，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飞鹰三叔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我有你》，五啊五力。为什么我讲闽南语就怪怪的呢？好，来，这个是陈志远老师的作品，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已经进入我们前五名了，刚刚已经是第四名，有我有你，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9月14号，接下来这首歌，哇，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哦。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第八名，往上升了五名。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刚好我手边有卡带，所以呢，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先直接知道到底是哪一首歌进入了排行榜。这卡带很特别哦，对，它这首歌的中国的编曲也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来，这张专辑的封面有没有看到？很特别，它的剪裁应该是用手工剪裁的，对，它的黑胶跟它的卡带都很特别。黄莺莺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雪在烧》，这首歌还有广东版，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播给大家听过。我们金曲时间的时候再来听一次。上第八名，本周第三名，往上升了五名，雪在烧，黄莺莺。

好，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来，接下来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好，让大家来投票一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还有我们在听广播的好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心里来默默投票一下。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剩下两个名次咯，第二名还有第一名，到底是第二名、第一名到底是异动的心姜育恒的歌，还是周华健的新的方向呢？你觉得周华健是第一名的请打加一，你如果觉得是姜育恒第一名的请打加二，在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留下来一下好吧，我看哪一个比较多。你觉得周华健是第一名的打加一，如果你觉得是姜育恒的是第一名的打加二，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哦。正义使者阿星说 是周华健第一名，是不是 OK？ 好，其他老婆们可以帮我们用代号，这样我可以直接看一下到底是大家觉得周华健的新的方向是这一次的第一名冠军单曲，还是我们姜育恒的异动的心这一次是第一名的冠军单曲呢？大家可以来帮我们投票一下。还在线上老朋友们哦，有宝兰说是姜育恒的异动的心哈，燕子说晚安。你好你好，对，然后我看一下，打加一哈，有周华健是第一名新的方向，正义使者阿星说是新的方向是第一名，马可托说是新的方向是第一名 OK。 好，宝兰我知道了，你是那个异动的心是第一名嘛，对不对？好，所以好像都平分秋色哦，也有人觉得是我们的彗星说是异动的心是第一名，对不对？郑宇也说异动的心是第一名，诶，好像异动的心比较多一点点哦，嘿，所以到底是异动的心第一名，还是新的方向是第一名呢？来，欢迎佩佩，你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欢迎佩佩。好，来，这一次的阿星还告诉我们是哪一个汽车广告哈，很厉害。基隆哥说是新的方向第一名。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了。先加一的加二海豚。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本周第二名是上周第一名往下降的一名，所以上周他是第一名，本周是第二名，不管是谁都很有光荣的感觉，对不对？来听本周第二名的歌，就是这样，一听就知道了啦。本周第二名的歌曲就是上周第一名、本周第二名的周华健，《新的方向》。欢迎廖姐姐，廖姐姐也觉得《新的方向》是第一名哦，没关系，她上周是第一名，本周第二名啦。

新的方向周华健。建宏哥说又猜错了，没关系啦，我们偶尔呢在这个第二名第一名，我下次把前三名都放起来，我们来猜前三名好了。好听的歌声，

好了，本周的冠军单曲就是姜育恒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驿动的心》，上周是第二名，本周来到了冠军单曲，所以他跟周华健刚刚好交换了名次。恭喜姜育恒本周的冠军单曲《驿动的心》，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期待金曲时间。

0: 全体都有，李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6: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我要好好的稍微介绍一下哈。认识他真的是一个算是机缘吗？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相遇。那么呢，我认识他的家人，然后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才得知哇，他们家有一个很优秀的孩子，然后现在刚好在国外。特别在专注进修的部分研究的区块是人机，整个的界面啊，交互的人和机器，这个部分是一个目前来讲非常非常被关注的议题。因为我自己在琢磨于数位教养这个区块的时候，教养本身是我比较熟悉的部分，那可是对于有关数位科技来讲，我就要常常就教于很多的专家学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也非常开心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林传恩。那传恩本身呢，像刚刚所提到的话，他自己在加州 Stanford 博士结束之后呢，毕业以后他继续在跟着一些优秀的老师们在进行博后的研究，刚好研究的区块就是琢磨于人机这个区块。所以我说你在美国我还是要来访谈你，所以我们今天是岳阳来访谈的。传恩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8: 刘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刘老师进行对话。然后我是传恩，然后是在台北长大的，然后现在在美国斯坦福做研究。然后就刚刚刘老师有介绍做的研究方向就是人机互动，然后白话讲就是研究人跟科技怎么好好相处。然后这几年我在研究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就是让人怎么能握住方向盘，而不是坐在后座看着 AI 自己去开车这样子。
7: 传恩，你刚刚所说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说为什么走在这么前面，你看人和机器之间，这已经变成我们 熟不熟 AI 或熟不熟这种人机之间，我们都变成口语了啊，我们要人机人机。可是你刚刚点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我们都交给把我们的手交给方向盘，方向盘后面好像有一个 AI 自己做驱动，但你现在发觉到的是你们更关注的是人和机之间的互动互相，而不是交给他。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人会越来越懒嘛，就把它取代掉了，呵呵呵，然后这两者之间我就有点可惜了。不过你自己的研究，刚刚你所提到的，今天我们聊一个主题是让 AI 多了连接的温度。为什么会特别讲到连接？连接我想 AI 跟人机之间的连接，那个是毋庸置疑。但我发觉到传恩在目前的研究还有他的团队当中，跟这些很棒的一些老师们在交流的过程里面，他们会多了一点点温度。也就是传恩发觉到说，你自己，我先聊一下你自己好了。你其实最初的时候并不是直接跳到 AI， 你那时候跳进来的时候，好像我听你提的，你是从设计开始切入的。
8: 嗯，是的。对，其实我当初在选大学要读什么系的时候，其实我在就是有在想说要读设计系还是要读就是资工，然后还想了，然后还想说读资工比较实际一点，就读资工。不过还是对设计还是很有兴趣的。然后，对，就是我可能平时无聊都会剪一些影片啊，然后做一些设计啊等等，然后。只不过就是因为从这些设计的一些活动中发现有些东西可能有些 AI 的帮助可以有些帮忙，所以就开始就是由设计来开始想说怎么做一些 AI 的工具能帮助设计的方面这样子。
7: 所以本身设计，听你这么说，设计其实是你很高度的兴趣啦。当然我们也是发觉到说设计 是一个部分，然后这个跟资讯有关当然是一个趋势。不过有趣的是你还是从你的兴趣然后发觉到你对设计有兴趣，哎 AI 进来之后可以协助你做更多不同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你跳进来开始进行你博士研究之后呢，我会发觉到说你那时候有特别聊到你从设计里面还看见当 AI 进来做一些辅助工作的时候，它那个辅助不是随便乱做，是能够好像真正能够坐在人的需要上面。你后来跳到博士研究之后，然后到你现在开始博后，你在这一个设计转到辅助的需求上来讲，你会特别看见是什么吗？
8: 对，就可能一开始我在想说这些辅助工具感觉很多都是帮你自动化，就是帮你做了一些事情，只不过后来就是接着做，然后跟一些设计师有去访问他们背后的一些活动，就开始了解说可能与其是想说这个工具帮你做或是帮你做得更快，不如想说怎么让这个工具让你做一些你本来做不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帮你做不到这些事情可能才是真正的辅助这样子。
7: 你所谓做不到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可能这个人一个是他的能力还没有到达那个部分，一个是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他本身人是有一些所谓的缺陷，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完成。那可是我又需要这个能力，有时候我们现在也常提嘛，因为对于 AI 治愈我们的生活还有不管是我们的职场生活我们都一样，工作家庭都一个部分，那它慢慢变成一个基础能力。但是当我如果本身先天上来讲我就有一些少了点什么的时候，那 AI 我不会因为会不会 AI 而失去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的是 AI 可以帮助我能够把我那个能力给补得回来。你是比较专注在这个部分吗？
8: 是的，觉得很有道理。就可能举例来说，例如我是近视的，然后我的辅助就像是我戴眼镜，然后就可以让我看得到。只不过如果以取代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就变成是请一个人帮你看，然后讲给你听，这样感觉也是帮忙。可是能力不是在你的身上，而是就是别人去讲给你听。辅助比较像是戴眼镜，然后让你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7: 所以这个部分切进来之后，我觉得是一个不只是你们现在研究上很关注，你这么提了之后也让我会去思考到，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本身是有那个能力的，但是因为人实在越来越懒，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如果 AI 可以帮助我的话，我当然用它，干嘛让我这么累呢？可能就取代掉我本来应该有的能力， 然后反而弱化了我本来会有的潜能。但你们的研究发现到说，如果像你举你自己的例子，我的视力上来讲我是有近视的，那我没有办法，如果近视又是重度的话，那影响面可能就大了。在这种影响面大的情形之下， AI 可以协助我不用经过其他人一定要别人来转移，当然别人有时候转移会有人的温度，但不能够时时刻刻嘛。所以如果他能够协助我有一个 AI 的功能让我眼睛戴起来之后呢，我就跨越了我的缺陷，以至于我的能力又被拉起来了。我想这个分切进来之后，就你刚刚所提到的人机在互动过程当中如何补足我可能会有的缺陷。所以传安你自己在研究上面来讲，尤其是你进到了博后以后，你们特别会发现到比如说在这种辅助上的相关的研究啊，可以见到一些什么发展上的轮廓吗？就好像比如说你们有常常看到可以辅助在什么面向什么面向什么不同面向，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可能跟视觉有关，那同样的应该其他部分也会有。
8: 可能感觉例如刚刚老师讲说 AI 可能帮你做一些事情然后你很懒得做，感觉这个可能是很多很有帮助的，可以帮你自动化。不过有些领域可能是就是需要你真的去想，例如创作就是设计是需要你真的去参与这个过程，然后学习然后理解也是另外一块，也是需要就跟 AI 有交互的一个领域，不是全自动化的。然后可能从设计先开始讲，就是可能讲一个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很多现在的人要设计一些 AI 的图片，他都会打一串文字，然后说我要一个汽车长得像怎么样子，然后给 AI 他就会生成一个东西。只不过当你去真的去跟这些设计师去聊天的时候，发现真正的辅助他们的方法比较不是给他们这个文字方面的辅助，因为他们其实设计上很少用文字，他们都是用画的，因为很多设计是很难用文字去表达的，所以要辅助他们的话就要以他们平常习惯用的媒介或是一种方式去做一个 tool 给他们。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用画画来生成图片的工具，然后他们就可以一面画一面生成，一面画一面生成，然后就及时的会画生成。然后就是这也是因为透过跟他们有聊天才会发现说就是以就是画画来当这个中间的桥梁这样子。
7: 所以对你来说一个是你刚刚讲的设计嘛，还好你有设计的专才，没有把它丢掉，觉得用不到，反而你的设计专才辅助了很多。有的时候我这样讲不知道对或不对，有很多那个做那个理工的或者什么那个，当然有些设计是因为有图像思考，那如果是做其他部门切进来的时候，可能那个图像思考或创作能力就不是他的重点，但你刚好又多了一个设计，然后你又熟悉

0: 例如设计或是一些你常做的，然后再加 AI，然后就可以综合一些你自己的专长，再加别人专长，然后再去跟你不同背景的人聊天，也可以再加上就其他背景的人，然后感觉人际互动这个领域就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有加一些认知科学，有加心理学，有加就是资工，也有加一些不同的科学组成的一个领域。
1: 听你这样说起来，其实是真的挺复杂欸。它是跨域的部分是变成一个必然的。好，你现在回头去想，你看当初你的设计，然后再进到了可能数位科技这个领域，我们只是用数位科技是一个聚焦的名词，但里面包含东西太多了。就像你刚刚讲到，宇哥，你举到了视觉这个部分，你就不能不提到可能后面，因为视觉你毕竟画面上来想，它是在一个脑袋。脑袋你就不会去忽略掉，脑的科学。可能我们对于 AI 上来讲的很多的琢磨的模仿，当然也是去模仿脑的运作的方式。你就会想到这个不同的神经元，然后突出出来，然后做各种的连接，怎么样去驱动。我们讲的很简单，好，但是上帝造这个脑是非常精密的。我们现在在模仿它的过程当中，然后开始把很多东西慢慢的跨域呈现出来。就好比我们一个脑，我们也不会去思考说，哎，要整个切割，你是负责左呢，你是负责右的，你是理工的，你是人文，等于什么？不会，那个脑整个随时哈，它本来就是一个块，等于是我们分专业分工出去之后，现在 AI 又协助我们，我们要开始跨域跨回来。就刚刚传恩提到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容易。他只是嘴巴说了一个不容易，但实际上那个不容易还真的有一点难，因为你现在自己是回头去看这些东西，好像你可以稍稍的抓到了一个轮廓，一直往下走。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要特别跟传来聊一聊，一个是也许在下一段吧，再下一段好好的聊一聊他自己走过这段历程，他回头去看之后，可以给很多也是一样比他更年轻的一些大学生们或高中生都一样哈，他们一路上。如果我们以后琢磨想要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会给一些他自己在学习上历程上面的一些转变，还有可以留意的部分。那广告回来之后，在特别第二段，我要跟传恩好好的请教一下，他自己在博后研究他前面所说到人机互动的区块，然后他会特别来谈一下他们整个团队研究，在谈到比如说是可能是从视觉。可能有听觉都有可能哈，从不同的这个部分，那如何让 AI 能够着力帮助我们去补足，好像看是一个缺的角，但是因为有了 AI，让这个科技多了一份温度。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聊一个应该是说我自己非常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刚好也遇到了对的人，就邀请他来线上，真的是在线上，我们在空中，真的很空中，因为他现在在加州，他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做博后的研究，特别聚焦的主轴是他自己的专业人机整个的互动，然后访问的是林传恩。我们的主题呢，谈的是让 AI 多了连结的温度。传恩，我要再一次请教你，因为在上一段的时候，你很快的跟我们聚焦在谈到AI 本身它不是在做取代，而是协助我们怎么去辅助，就是助人，找到一个帮助人的价值。当可以帮助人的时候，那我们的前提是先琢磨在这个人可能在先天上来讲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先天或后天都有可能啊，在不足的时候，那 AI 如何协助我们？你刚刚举的可能是有关视觉的部分，你谈谈像你们的研究好了，如何去开启一个在视觉上来讲可能有一些些不足的人，他们的新的视野，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2: 嗯，所以我一个观点是，与其是说补足一些人的缺角，不如是补足一些就是材料上的缺角，例如他们学习的时候有些材料是他们无法使用的，就是有一些例如视障的学生，但是材料本身是非常视觉的，那这个材料本身就有些缺角，然后就辅助方面可能就要想说怎么样去让这些材料的缺角能够被补足。然后刚刚有稍微聊到一些 AI， 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很棒的时机点是以前为了要让这些不同的材料能够让不同种的人能够使用，需要做很多人工的客制化，然后会花了许多时间跟经费。如果现在有 AI 就可以加速这个客制化的时间，所以感觉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时机点去探索说怎么让 AI 去让不同的材料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在研究的项目就是在关注在例如一些高中一些物理，上一些物理课的时候你要学习一些物理的一些东西，例如东西是否会漂浮起来，你可能会把一个可能上一些网站，然后可能可以把一只鸭丢进一个水箱里头，然后你可以让它浮起来，然后你可以拉一些杆，把水的密度升高或降低，然后看那个鸭子的浮力怎么样子，然后透过这个玩的实验去学习这个新的物理的知识。就是如果这种就是实验性的一些网站其实就是非常视觉的，然后如果你给一个就是需要一个就是读网站的这种荧幕软体去读，它可能只会念就是图片，然后有一个鸭子的示意图就这样子，然后没有办法去真的去跟它去互动。所以我现在做的项目是就是想说怎么让这个非常视觉的这种实验能够让一些就是看不见的学生能够也很去玩这些实验。然后所以我现在在想说可能切入点有几个切入点。第一个是你先需要知道这画面上有什么事情，然后第二是例如我动了一个东西它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现在的这些网站可能第一项有做出来就可以，它可以用 AI 或是一些人走动打的一些代替字可以说这个图片有什么，只不过当你去动了然后它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些基本上是空白的。 所以现在想说怎么让 AI 能够去补足就是这个二跟三的部分这样子。
1: 所以传恩，你刚刚在听的时候，因为一方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我是画面思考的，所以你在边讲的时候我在边想我们是有共同的画面。你刚刚特别提到你琢磨的这个区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常听到在国内有一些在做数位科技跟学习有关的数位学习，你特别讲到一个部分是你聚焦在，举个例子，在高中的高中阶段，比如说是有关物理的，物理有很多不同的真的是很符号性很深的一些理论学理，如果没有共同画面，老师写了一堆东西你就是进不去。那如果可以这个实验它本身就立体化聚焦化，然后变成一些好玩的东西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哇学得好有兴趣哦。但是你们考量到有一些在生活面来讲他也想看见，可是他的视觉是缺陷的，他没有办法看见，那他难道就不能学这些东西吗？还是可以的。所以你把 AI 人机互动这个辅助的功能助人的价值把它延伸出来，举个视觉的部分，你说那可能至少我们要来练习三件事吧，我们要能够知道荧幕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东西，它呈现什么样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它这些动作呢是怎么样产生的，或者是我做了什么动作它会有这个现象，做了会有这个现象。然后第三个再回答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部分。那三件事情就是它是什么，然后到时候开始发觉到说哦是怎么样这一个驱动这件事的，和第三个是后面成因为什么。那你像刚刚说的前面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可能有些人已经能够帮得上忙了啦，但是真正要人机开始要互动的话应该是要达到后面的效果，你刚刚所提到的。那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所以是等于是视障的朋友他是用触觉能够摸到些什么，以至于让他感觉好像也看见了什么东西的概念吗？
2: 就是这感觉很有道理，就是可能触觉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可以去理解一些一些比较像地图一样地理位置东西在左还是右，这种方法用触觉可以去了解这些。如果触觉的可能有一个难点是它比较难普及，就是触觉都是一些实体的一些硬件，你需要可能让这些同学去买这些硬件，或者你需要教室有这些硬件才能用，所以触觉感觉是一段。只不过我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看到触觉方面，只不过触觉感觉也是一个很好的。我现在比较专注是在就是听声音，然后还有语音的描述这样子，然后就是声音跟语音描述可能也有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功能。例如，当你要在实验一个化学实验的时候，声音可能是可以给你比较及时变化上的一些回馈，就例如你改一个水的密度，它声音就会就是会改它的声音，就是马上就有回馈。比起你用文字去讲一段话，那段话可能要念出来就要花一段时间，所以声音就是可以马上回馈。然后如果你要去学一个知识，可能还是需要去理解背后的一些作用，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那这个可能就要用语音描述这个方法来去讲说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就可能不同的方式，声音或是语音描述能够在这个整个实验中带来不同的作用这样子。
1: 你刚刚讲的让我觉得很有趣，是好像我们广播在做的事一样，就是我们常讲说那个声音要有表情，所以一个声音出来之后我不是只是单纯的看见我在说什么，但那个声音如果是有抑扬顿挫，甚至出现了一些我们画面上拍照会有那种景深，你能够用你的声音能够制造出一个空间感，用你的声音制造就刺激到一件事情，让以至于你发现到说这一位在视障上来讲的朋友，他这个学生他在听到这个形容画面的时候，他能够把他的画面立体化。当然这涉及到他是先天还是后天，因为可能他的切入点会不太同，但总是一步一步来嘛。所以你看你们开始创造是让这个听觉出现的一种画面感，以至于刺激到他开始去想象去重建一件事的感受， 应该是往这样方向，我没有形容错吧？
2: 嗯，感觉就是完全一模一样，感觉很好的。
1: 所以你是个好老师，你看你一教我就听懂了这样。那传我再请教一下哈，你们自己在开始研究上的，好，因为我们是岳阳访谈哈，所以有点小小的时那个声音上面会有点延宕，但无所谓啦，这个表示自然音哦。传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已经讲到你们自己在做的实验了。你形容一下你们自己在做的实验，还有在做一些课程上面部分来讲，还有哪些是让你觉得很有趣的地方，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2: 可能跟这个有一点类似 的也是在做这些可能实验啊方面的，只不过用来的使用者就不是就是视障，反而是老师，就其实也是相关的，只不过现在有在帮忙一个课，它其实是这边的教育学院的课，然后是有一些一些研究生，然后未来要当老师，然后他们有学教有一堂课，然后我们其实有在让这些教育背景的老师去尝试用 AI 去盖这些去建造这些实验，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就是编程的一些背景，只不过因为现在 AI 还蛮厉害的，他们就可以就是做这些化学实验啊，或是不同的实验，去让学生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是可能把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也能透过这些实验，去透过实验的方法去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其实这些实验其实也蛮适合用来就是纠正一些错误观念这样。
1: 那这些老师他们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接受度呢，也就是说有会不会是有些部分是他没有那个 AI 的基础，他就会比较辛苦，还是说其实你们会特别提醒他们一些什么事？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好像老师嘛总是在他的本职学能当中有他自己的刻板，现在突然把 AI 放进来的时候，有些部分他们可能会跨不过去，那或者是有些是跨过去之后他们就哇太好了，以后希望能够继续的沿用下去呢。
2: 嗯，对，感觉还是说叫他们在做这些 AI 生成的一些游戏的时候，还是希望鼓励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背景去切入，就是他们本身就有一些很深的一些教育的背景，然后知道怎么样去设计这些游戏能够真的是帮助学习，而不是只是一个游戏或是一个东西，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以他们自己的很好的背景去跟 AI 讲说我要这些的架构，然后我学生要第一个做什么，第二个做什么，怎么样的流程，然后 AI 只是帮忙去就是生成这些图片啊，然后这些互动的一些代码这样子，如果就是还是以他们的一些专业去这样子去设计这些游戏。
1: 换句话说，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样举的例子，不知道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可能你们设计了一套很棒很简易的桌游，然后去教这些老师怎么用这些桌游，可是呢老师要怎么用桌游，用在什么地方，对象是谁，学生是谁，课堂上我是要拉学期学年或者是一个几次的工作方而已，老师可以自己决定，但他要先会这些桌游基本的技能，然后之后呢才能够用在我自己的课堂上，可以这样解释吗？
2: 嗯，对，就有一个点是有点跳跃了，只不过未来可能不用编程，大家觉得，只不过你可能还是需要学会这些编程的一些架构啊，然后怎么样去制造这些，才能真的做出一个不是只是像意大利面乱七八糟的编程，就是很好的架构。
1: 是没错，那个基本的那个编程的能力还是基本哈，基本功要能够完成的哈，因为毕竟嘛，刚传安特别提到的是这些辅助，如果他现在的研究还有他们团队特别聚焦在学校端的话，当然学校非常重视一个学习的成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好玩或只是帮助了我某种能力提升，但我如果落在我的学校端的话，我要看见经由我的学校有规划的学习，如何看见我前后的差异，就前后侧，然后发挥到说经由这个辅助进来之后会提升我的学习的效能，这一定是我们在学校端特别留意的部分，可能也是你们自己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跟这些学校端老师一起来合作， 从他们的研究，从他们实际的实作当中给你们不同的回馈。一个是你们的团队当中也必须要具备学校相关教育的背景，才有可能设计不是只是符合于一般玩游戏的概念而已。好，听众，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在下一段我要跟传浩来聊一聊。一个是在谈一谈可能在他自己的研究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部分，除此之外呢，我也会跟传交流一件事情，是那时候他刚好有机会飞回台湾，我就把握一个时间，刚好在他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切了一个小小时间，我们先碰了一个面。哇，听到他很有不同的愿景，也尝试说如果这些有趣的东西能够带回来面对于台湾在特教领域的话可以琢磨些什么，说哇太好了，我们来节目中好好聊一聊。听众朋友待会回来来聊一聊，有机会如果把这些概念带回台湾的话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林传恩。传恩他本身现在是在加州的斯坦福做博后的研究，特别聚焦的议题是现在非常火红的，也非常在意整个人机的互动。那这一集我们特别聊到的是让 AI 多了一点连接的温度，也就是 AI 它的功能不是做取代，而是辅助，也不是天马行空这么说形而上的一个知识而太过于乐观，而是他们实际在团队当中在研究琢磨的是如何把 AI 能够落在有需要的人。所以第二段上一段他就特别提到了当他们在现场针对了高中端，可能是我们之前常提到比较特教的老师，那他们发觉到说如果是在视觉上面来讲有一点点缺，有一点弱化的，那如何借着 AI 能够辅助帮助他们由听能够听出画面，由听能够重建一些学习的概念，以至于有一些相关的成效。好，我继续的来请教一下传恩，你再跟我们聊一聊好了，因为你从博士到博后碰到好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的议题还有研究的实验，你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些有趣的经历或者你一些不同的发现。
2: 对，就是可能刚刚有稍微聊到刚刚就是很多就是帮忙一个课，然后这些课上是有很多未来的老师，然后这些未来老师也有一些教育的背景，然后如果他们透过 AI 能够去做一些就是教育游戏，然后做一些东西可以给学生用，然后就不仅是他们可以有理论，他们还可以做一些实体的一些游戏，让学生透过玩这些有教育基础的游戏去学习。然后里头就有看到一些就还蛮有趣的游戏，例如有一个是在教 小朋友就是很发霉不一定是不好的食物，就发霉其实还是可能可以吃，或是可能有一些病毒还是不能吃的。然后这个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插画家，所以他也是很厉害，画了很多插画，然后再透过 AI 来生成代码，就做了一整个故事，然后让学生去理解就是这个病毒跟发霉的一些差别，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去帮他们一些原本就有点不是完全正确的认知，去改一些他们之前的这些认知。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老师做了一个游戏是有点像是让学生可以假装可以让 学生可以感受是那种听力有些就是没有完全听力的一些人的感受。然后这个游戏以后他就是要假装在上课，然后他老师就会念一些那个黑板的字，可是这些字会透过一些代码声音的去处理会有点糊糊的，然后学生就有点是假装他们是这种的场景，然后去看他们就是当一句话中只有几个字听得到，然后很多字都是糊掉，然后怎么去完成一个完整的一句话这样子。所以就有点像是透过这个游戏去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人群就是听力就是有没有完全听力的人就是一般生活上或是上课上的一些场景这样子。然后就这些游戏都还蛮有趣的。
1: 所以传恩，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团队有一些老师他们其实是在设计这些游戏，
2: 就是透过一些 AI 能够设计这些游戏，就是我把他们原本就想要去教小朋友的一些东西能够透过 AI 去盖出这些游戏给他们去玩，然后去学习这样子。
1: 就好比你刚举的第一个，我觉得呢挺有趣的，一个是你们那个老师本来就很会画画，所以他把跟你一样的兴趣设计的部分，而且特别跟绘画绘图有关联的在一起。那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们常常做很多所谓的政令宣导，讲的东西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然后条列化，然后用 半恐吓的方法，也不能叫恐吓，因为告诉你要远离一些毒，这是重要的啊，那可能会造成身体健康的问题啊。但是那些东西都太过政令宣导，真正要宣导的呢，大人都听进去的，小孩都没兴趣，因为太无趣了。可是 AI 有机会呢，用一个有趣的设计者，然后他借用 AI 的能力，让整个的游戏变得好玩，以至于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有趣，再一方面在里面也习得了该有的知识，但是可能不停留在说教的领域，因为它多了一点点后续，那个时候看老师怎么去运用这一个游戏了，后面达到一些孩子去对话啊，或者最后有个评量的效果，一样是这样走嘛。好，那另外一个的话，我就觉得你可以再多跟我们聊一聊有关听力的部分。那听力的部分的话，可能你刚刚讲的可能帮助这一些就不是只是面对特教的这个区块，而是让一般的孩子理解特教的部分，那去感同身受。所以你看你们自己在观察到一些老师在做的一些这个游戏，他可能话听到一半，或者是有一些杂音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跟你在加州在录的过程当中，突然画面卡掉了，声音不见了，都会漏失掉很多部分。那在这个游戏当中，以你的观察，老师怎么去利用这个游戏帮助孩子能够对于听力有受损的一些其他的人的一些认识呢之类的？
2: 好，对，感觉对，就设计这些游戏能够让他们就是能够以不同的可能不同的模态去去理解一个资讯，然后就可以理解可能不同人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学习这样子。然后刚刚老师讲的一句有一个就是说就是透过这些玩游戏让学生能够有好奇心，然后他们能够主动想要去学习，然后去尝试，感觉也是就我觉得还蛮有趣，就对 AI 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对教育上的东西。因为很多可能大家觉得 AI 就是学生就不写作业啦，就是我交给 AI 写了如果AI 有些正面的，就可以做这些好玩的客制化的一些让学生学习更有趣客制化的一些东西，然后让他们更喜欢学习也是可以的。
1: 所以传了你自己后也是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接触到一些很顶尖的学者嘛，然后很棒的一些实验团队，你也特别琢磨在这边这一集我们特别提到让 AI 能够落在一个好的地方，就有一个温度，就多了一点助人的价值。有一天你有机会要回到台湾的话，你会特别的想把什么样的想法继续带回来吗？换句话说，有一点愿景，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概念你会觉得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2: 感觉回台湾的话可以以中文的方面去切入，因为感觉很多目前的这些网络的实验很多都是英文切入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只不过很多的问题问的方式，然后可能语言本身的架构很多中文跟英文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些大语言模型就是也是英文再翻译成中文，所以念起来就有时候会怪怪的，所以就是以中文的切入点去带这些工具，然后在台湾做是一个很有趣的。然后另外看到台湾教育部有最近在就是在他们的那个课纲里头有要求，就是学生要上必修的，就是探索的课，然后感觉这也是就是很重要的，让学生就不是只是考试，然后可是能够更多实作的经验，然后感觉就是这些 AI 可以做出这些探索的一些游戏啊，个制化的东西，感觉也是可能可以符合到这个方面，然后很多可以去一起去学习的东西。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些部分，一个就是也许因为你自己在国外待的这段时间，其实确实也是我们常发现到的，就在语言上面，就你们所设的那种相关的模组来讲，也口语化应该在变成说有一个转译的动作，因为毕竟最初的所有思维，它的思维的整个后面不只是语言，还有跟文化会有很大的差别性。当这个语言和文化，以前设计一个科技，一个很棒的电冰箱，很棒的冷气，我可以放在世界到处去买，很棒的车子，大家一下就可以开了。但 开始琢磨于 AI， 它要跟人黏得越来越近的时候，那个人是在什么环境里面成长就格外重要了。他的思维，他甚至是他原生家庭有多少人都有一些不同的差别性，所以他一定会越来越细致。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是第一个，我觉得那个非常重要，就帮忙转译哈，那是应该太重要的工作，否则我们在用的都是不同背景的东西哈。如果那个中文切进来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另外你说我们的课堂上一直越来越重视探索，可是探索后面又涉及到好多不同的层面，如果你可以把一些比较好的概念，比较新鲜的东西，比较先进的东西有机会带回来，不一定等到你真正要回来台湾，每年有空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找一些很有兴趣的一些线上的老师，在第一线的老师，我们就可以先有一些工作坊，先开始来测试，先开始练习。我相信会有很多老师对这个是有兴趣的，你把国外的好的意见带回来，我们先交流，交流完之后自然在台湾就有一些团队，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再来就是你也一直在提的，就是我觉得有关于辅助这个区块，助人这个区块，应该有机会你能够把它带回到台湾，对于特教这个领域也是可以有所贡献的哦。对，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有机会回来分享。
2: 嗯，老师说的很好，就是研究最怕就是在实验室里做一个工具，然后自己在想，就是没有真的去，就进去一个教室真的去用，或是跟这些老师一起去做，或是跟着视障学生本人一起去共同设计出这个工具，最后才去测试。其实设计的过程中，跟这些老师和那个市长的学生去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啊，同意这样子。
1: 好，在我们的节目的尾声哈，你来以一个大哥哥的立场好了，因为其实我发现到我们现在大学端教书，哦，不管是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其实对于 AI 这个事情都有好多自己的想法。那你自己走过这段路，你可以给这一些有机会成为你学弟妹哦一样啦，或者是准备往这个方向去学习的一些年轻的学生、高中生、大学生，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不管是在学习上或者是观念上。
2: 不一定是建议，只不过以我个人的经历是，就是想说，与其是直接就是说我要学 AI，不如先想一个你真正喜欢或在乎的东西。像我就是本来在剪影片啊，或是设计，然后发现一些难点，然后才去设计这些工具去帮助我，然后就这样子感觉才比较能很深入的去理解这个主这个特别的这个事件跟人群所需要的难题，而不是只是 AI 能够怎么套到什么东西上面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跟着自己真正有兴趣，然后在乎的东西，先去朝这个方向做，然后再用科技去帮助你这样子。然后，再来可能是，认识就是跟你不一样背景的人，就是，例如，平常在学校都是一些资工的同学，只不过在我的博士期间，很多的项目是需要跟一些设计师，像是丰田的设计师，然后他们去聊天，然后去了解他们真正设计上的步骤，然后他们习惯用的方式，然后能够认识一些跟你不同背景的人，才能真的去很深入去理解一些，就是工具要怎么设计才能符合某些的事情等级。然后，可能最后一个就是，就是当你做出一个东西，就可以大胆的，就是丢到网站上，然后是给你同学，然后可以秀给大家看，然后就不用怕说，就是只是一个小东西，然后别人觉得不好，就是在就 AI 的时代，感觉就是一个东西的进步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就是大胆去把你做的东西给大家看，然后拿回馈，然后再增进，然后这样。这也是我就是跟我自己说的啊，就是我自己会希望能够就是多做一些事情给大家看，然后再跟进这样子。
1: 是的，我想听到传恩他自己走过这一条学习的路哈。当然，他现在还是非常的年轻，还是基于在学习过程。但他的分享来讲，我觉得也给我们很清楚的聚焦哈。如果 听众朋友，你身边真的是有国高中的孩子，甚至到大学段的，可以多跟他们分享这一集的内容以外呢，也听听看刚刚传恩所提到的几个他自己走过的经验。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兴趣，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因为兴趣广泛都无所谓，但能不能让你的兴趣是当做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你遇到再多的撞墙期，你都会想要跨过去，因为那是你要的。你只有找到你的兴趣之后，然后看它能够跟 AI 再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第二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那个很棒的提醒，常跟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领域当中我们琢磨过久了，以为就这么回事，但有机会借着各种的场域彼此对话，我们会有不同的视角，那个多元视角会出现，甚至跨年龄都很好，有的时候甚至是跟产业界产学之间都有很多对话。年轻人来讲，除了国高中的可能学习历程不要只是当做想要 考学校的资料来做准备，自己去好好的努力，你会发现到说认识不同背景的人以外呢，再来跨到你发现到说第三个，我觉得传恩提醒是 很重要的，不要太没有自信。有时候我们做东西刚开始做一定不太好嘛，这很正常，但是在一个适当的场域勇于分享，然后跟对的人我们开始彼此对话交流，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完全符合我们在谈到所谓的数位科技这个时代，如果是我们的教养这个区块的时候，我也常跟很多家长老师们在交流，数位时代是一个共学共享的时代，你不能够再闷着头做自己自以为是的东西，那只会夜郎自大。但是如果找到对的人逐步的共学共享，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方向只要是对的，AI 就是个工具，把工具落在对的地方，我们彼此都会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创造更美好的一个未来。今天非常开心，很高兴能够岳阳跟传恩来聊聊天，也非常感谢数位时代，要不然我们可能在电话里面还要聊很久，有了数位科技我们有很多交流的可能。传恩我们也聊了很多未来可以继续有机会一起做的事情，希望有机会能够常常听到你在国外的一些第一手的分享，然后有机会回台湾之后呢，我们也许大家都可以聚一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对于 AI 还有更多助人的价值。传恩谢谢你咯，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线上连线咯，拜拜。
2: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抢先听，就在这两天刚刚发表新专辑的 Markov 真爱最新专辑当中的精彩之作，这张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我们在节目开始就来听 Greater Waves。 这首歌的灵感跟真爱在早些日子跟着教会做环台祷告时候呢所出现的一些感动有关系。作为专辑的一个开场曲，这首 Greater Waves 踩着充满行进感的重拍，并且引用了圣经以斯帖记的故事内容，试图要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发出呼喊，面对世界的动荡以及未知，不要害怕，不要胆怯，在神里面已经有足够的恩典了。我们来听这首 Greater Waves。

我们所听到的是被称为金曲宝藏女孩的 Markov 真爱所推出第二张专辑 Greater Waves 这其中的同名歌曲，延续第一张作品所表示的这个信仰的告白，还有带给大家疗愈的力量的原则。在 Greater Waves 的阵营当中，八首新歌，从她个人生活的低潮，长大之前的烦恼，还有在教会日常生活的一些观察，以及粉丝给他的故事呢，他得到了一些灵感，他将这些点滴消化并且反刍，成为一首又一首鼓励人心的音乐啊。我想第二张专辑对 Markov 而言呢，就是一张稍微长大一点点的作品，跟第一张专辑相比曲风略有不同啊。不过对于真爱来说，他觉得同样的事情，就是这些歌都是从他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来做的延伸创作。尽管几年前他得到金曲奖，让他拥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他还是专心过自己平常的日子，一边平衡演唱工作，一边完成学业。在正式踏入社会，成为所谓社会新鲜人之前啊，他总是在思考自己该怎么样可以做出所谓对的选择。刚所听到的 Greater Waves 是专辑的标题，也是开场歌曲，他以这首强而有力的节奏带出对这世界的期许，而后续的每首歌大部分都是带来鼓励力量的歌曲，其实也是在鼓励他自己要保持信念啊。他期待最新的一套作品还是可以比第一张更加成熟，更直击人心，所以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他到底想要唱什么，想要说些什么故事给你听。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I am your beloved。 对真爱来说，这是一首掏出心扉的救赎之歌。他也提到了，从以前到现在，似乎很少人可以接受我们丑陋的那一面，但是耶稣可以。真爱将这感恩的情绪写到旋律当中，也说到曾经困住自己的空虚或是孤单，而在遇见毫无保留的这份圣洁之爱之后，他终于坦然直面不完美的自己。我们来听这首 I am your beloved。

今天和大家来抢先听的就是 Markov 真爱最新的专辑 Greatest Waves 其中的精彩之作。那么我们有说到这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是他从粉丝回馈的故事有感而发写下来的，接下来这个歌曲呢，就是他在听完粉丝的故事之后呢，也连接到自己的一些成长历程有感而发完成的，叫做 Let the Light In、啊、让光进来吧。他有一次呢跟他的粉丝聊天、啊、这个粉丝就跟自己分享双亲离世的故事、啊、这个粉丝跟他说听、啊、自己的歌很被鼓励、啊、当粉丝讲完之后呢，他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在他挺小的时候也就离开人世了，所以在那个想念当中好像也产生了一些共鸣。他写下这首歌让光照进来、啊、期待能够陪伴可能不小心掉进黑暗的朋友们，可能不小心在孤单当中的、啊、自己、啊、能够得到一些被光给拥抱或者是被抚慰的、啊、一个机会。 Let the light in、啊、就是要允许光照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那这首歌呢是邀请到也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新人的高真来负责编曲，期待这首 Let the light in 让留下来的人们可以互相疗愈，不再落单。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聆听布隆族女孩被称为是金曲宝藏新人的 McCuff 真爱最新的专辑。当然距离她拿到新人奖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个拿到金曲新人奖肯定的 McCuff 啊，只是一直非常谦卑的这几年呢，努力的在音乐路上，不论是精进自己的技能啊，给自己更多写故事的能力，再就是表演的唱功，还有面对舞台时候的那个魅力的展现，他都是相当自在的。我非常喜欢 McCuff 真爱的歌。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呢，叫做《这是我的 Lumak》。Lumak 在布农族语里面就是家的意思啊。那这是真爱写给他家乡，也是写给他部落的一封情书吧。歌里面就描述了部落的风景，还有他自己小时候常常会玩的一些游戏。虽然时间会流逝，人事物的变化也会发生，但是音乐可以用非常温柔的方式记住那一片曾经让我们好好长大的风景。这是我的 Lumak， 我们来听听 McCuff 真爱的歌声。

哇，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很温暖，来自于布农族的 Makav 真爱唱，这是我的 Lumak、这是我的家。还记得在第35届金曲奖的时刻、拿到最佳新人的 Makav 真爱走上舞台，哇，很多人都为他喝彩。身为网络社群原生世代的 Makav、他提到了比较啦、焦虑啦，就是这个世代的 DNA。不过他似乎比同龄的朋友更懂得什么叫做尽人事听天命、有着虔诚信仰的他，比起滑 IG 他更喜欢看圣经。他尽洪荒之力将音乐做到能力所及的极致之后，结果就交给主啊。那是没有太多资源在手的女孩唯一可以紧紧握住的一份希望。我记得他在致辞的时候呢，就说我们没有钱，很穷，虽然引起哄堂大笑，但是可以说的这么豁达，其实也是源自于他非常深刻的生命体验。马克夫在上小学的时候就面对父亲离开人世啊，妈妈为了撑起家里面的经济需要，长期在外工作。很小很小的马克夫就必须打工补贴学费，还要照顾小自己2岁的弟弟。他的妈妈就回想起啊，真爱在他小学5年级的时候，曾经把零用钱存下来送给他一张好几千块的躺椅作为母亲节礼物啊。那时候真爱的个子非常小，咬着牙从五金行徒步走了30分钟才把躺椅扛回家。过了这10多年了吧，这个躺椅还没有坏啊。妈妈工作回家的时候就会躺在这个椅子上面，妈妈总是说非常感动，也好想哭啊，因为小小个子的真爱竟然把这个椅子给扛回家。从小虽然物质相当困乏，但是上帝给了真爱独特的音乐天分。真爱大概是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创作，而且都是用手机里面的免费编曲软体啊。直到他开始有了一些职业演出，他才存钱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平板，可以编写更复杂的和声。而遇见我们的老朋友啊，多次获得金曲奖肯定的阿豹阿仁仁啊，让真爱有机会正式的走上歌手之路。当时真爱其实还是新北市金山高中的学生，他报名参加了阿豹的创作营。在一群孩子当中，这个真爱的个子其实相当小，但是虽然个子小，却有非常惊人的演唱实力，让阿豹一听就说这真的就是宝藏女孩。那时候的创作营一连7天，18岁的宝藏女孩每一天从金山高中宿舍出发，搭2个小时的客运到台北上课，只为了要让、自己的歌或是让她想要说的话被看见。后来真爱上了大学，到了台南艺术大学读书，每周持续的接受阿豹的培训、从台南北上练唱录音、似乎也影响到一些学业，但是呢她觉得她一定要试试看。真爱就说自己是一个先做再说的人啊，不会花太多时间在焦虑或是内耗自己。而阿豹也认为真爱真的是一个问题解决者，只专注走一条路，前方有任何障碍就想着怎么样去跨越或是急迫，从没想过蹲下来等别人帮忙啊。这个蛮直接的个性让真爱真的走上了他自己的大舞台。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Makav 真爱最新的专辑，那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歌者。这位歌者其实有着卑南族阿美族的血统，但是他却发行了全台湾第一张以撒奇莱雅语为主的饶舌创作专辑、那他的出现也是跟阿豹阿仁仁所开设的音乐营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听听、唱出撒奇莱雅饶舌歌曲的阿富、他带来的音乐故事。我们先来听真爱的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声。我们刚刚听到这非常热闹的大乐团编制的作品啊，好像感受到有人要跟我们举杯致意了。我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很憨厚的原住民的创作歌者，他的身份蛮多元的哦，他有阿美族、卑南族的血统，但是他的专辑竟然唱的是台湾超级少数的萨奇莱雅族的族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阿富。
1: 我是阿富。
0: 阿富，刚刚你要跟谁举杯致意
1: 啊？举杯这首歌致意，我想要跟我的也是部落的好朋友们、兄弟们，就是跟他们一起举杯庆祝。对，然后这首歌为什么要举杯庆祝呢？就是我们可能在丰年祭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有一个欢庆，一个欢庆时刻，然后也是算是一个检讨会，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围一圈坐在一起，然后
0: 好可爱你，
1: 对啊，然后就一起检讨丰年祭，哎，这几天我们怎么办的如何，然后哪里要检讨，那大家检讨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欢庆，然后也大家辛苦了这样子。哎呀，然后就会吵吵闹闹这样，然后就听到这首歌就是这样
0: party 的感觉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刚刚有跟你说，其实我一听到这张专辑这个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的啊。毕竟我介绍原住民的当代歌曲唱作这么多年的时间，这个歌的编曲的确是一个很就让我们觉得很幸福的一个存在。你自己本来歌的一个样子，然后后来交给编曲去执行，当你听到后来长的这个模样，已经从一个小小的乡村到了可能 maybe 嘉年华会的一个现场，你要不要讲讲你自己的惊喜啊？这个编曲你应该
1: 这个编曲本来前面是我自己编，然后就是东西也比较少一点，可是节奏感也是就是比较节奏感比较多，可是后来我丢给他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的管乐就只有两到一两轨而已，
0: yeah.
1: 后来回丢给他的时候，哇，好满，然后节奏感又更重，然后第一版我就超喜欢的，
0: 是，
1: 对啊，而且我的一些管乐的那些，他还有帮我留着，就是直接模仿，然后直接帮我吹出来这样，然后听到的时候又更新鲜，然后又非常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大乐队那种爵士还是
0: 对对对
1: 放克这样子，就是马上就是一戳就中
0: 呀，
1: 就一听我就哇好爱，然后就开始录的时候我有更多画面这样，
0: 哇，
1: 好
0: 像本来只有两三个人，本来三四个人，但是后来变成是整个部落
1: 的人，真的就是大聚会，真的就是很举杯大家举起来的感觉
0: 呀。
1: 对对，
0: 今天来听阿富的音乐创作，也要介绍他的首张个人的创作专辑，名为《扛》。总要谈谈每个音乐人，或是说走上舞台的某一种开端。其实在其他访问当中，我已经跟阿富聊过天，然后知道他从小其实是先从跳舞开始的，然后后来有机会进到教会当中，然后被师母或者是牧师或者有人鼓励说，哎，你既然这样了，你可以写个歌，就在开始写所谓的福音饶舌，一直到后来遇到了阿爸好认真跟纳乌瓦团队，又带给他不一样的一个音乐视野。但我们回到最前面好不好？
1: 好，
0: 这个小时候的阿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是停不下来的人？没有，我自己想下来maybe 你停得下来，但是因为你很喜欢跳舞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
1: 我喜欢跳舞的，从国小我就喜欢跳舞，然后在国小的时候就很多一些阿美族的同学，他们就会在那个学校就开始在那边练倒立啊，跳一些 breaking 的东西，然后就旁边就放个、那时候我忘了是用什么放有点忘记，因为太久，然后就是放了一些音乐，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跳，然后就过去就觉得很帅。
0: 小学的时候，
1: 对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在跳 breaking， 跟他们学倒立这样。
0: 而且没有上过什么去上街舞课这种，
1: 没有，很少，根本几乎没有，我们都自练，
0: 就大家自己在那边头转地之类的吗？
1: 对啊，然后顶多就是如果有那种世界级国外的 breaking 的舞者，他有来到台湾，这难得一见的事情，我就会去报名。对，我就特别喜欢上这种。百年一见的舞蹈大师来台湾，我就会特别去上，然后其他我们都是自己自练。
0: 呀，
1: 对啊。
0: 但是那个自己自练的过程， 有没有发现说什么时候就 maybe 有一个人跟你说你要怎么样会是更好，或者是说你要不要继续跳下去，有没有一些什么关键时刻？不然因为小时候跳我就跳开心的嘛，头转一转可能家就要转到自己譬如 maybe 人生的一个学习的轨道或者要去工作 啊，可是你还是持续的跳，然后一直跳到被人家给发现这样。
1: 其实我在国小跳跳跳之后有断掉过，就是没跳，然后直到国中国小大概跳三年级吧，就没跳。那时候还是要好好学习，虽然也没有学没有学到一个好的成绩，但就是还是要上课，然后到毕业到国二国一国二，然后又开始在跳。因为那时候我们国中有一个穿堂，很大的穿堂，然后又看到一些以前国小认识的阿美族朋友，然后我们
0: 又
1: 是读同一个国中，又要开始跳的意思吗？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又开始聚在那个穿堂里面，每一天的放学我们就约在那边练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回家这样。
0: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如果相较于因为可能大家放学之后如果不是去补习或者是不是去做学习，可能大多数的人就是会沉迷在三 C 当中嘛。但是你们就开始很认真的跳。
1: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当然父母亲会觉得说不好好学习。
0: 对
1: 啊，因为你跳那个未来他也攒不出什么钱的，是会有老一辈都比较会有这个想法。
0: 对，
1: 那还好我们就一直坚持在跳啊，去比赛表演。我们就那时候很爱表演那种反毒的反毒比赛就比赛参加还蛮多的。
0: 不过这跳着跳着就是跳舞始终是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重心。其实阿富曾经跟我说过你有一段时间可能也会在西门町碰到一些同好，
1: 对，
0: 大家一起跳舞，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碰到了翻转你生命的也许是一把钥匙，或者是让你有长出了一些新的不同人生的看见。
1: 对，那时候已经 在我18岁那年，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比了很多无数的街舞比赛，
0: 所以其实你已经是比赛常胜军了啦，也很习惯那个舞台。
1: 对啊，我们都喜欢比那种比较 battle one by one 那种，然后这样比的比，然后在18岁那一年，我就刚好在西门町跳舞，然后我们就先走到大街上。其实我们走在大街上要去跳舞的那个过程，就有被教会的会有发传单。然后我想说不用没关系，好，那反正我们也不会去。
0: 对
1: 心里想法是那就等下再走个地。
0: 大部分的想法是这样蛮正常的。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走到我们要跳舞的目的地，有他没有来，又再遇到第二次，然后我们想说阿美他有心了吧，会一直想要发这些东西。
0: 跟这么久呢，
1: 就一直想要祝福，就是要把祝福给人家这样。然后说我会再拿了第二张，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跳舞的朋友就说好了，还是要不要找个一天礼拜天好了，有空的时候，对，
0: 就去看看了。
1: 去看看，我们先给他哈拉哈拉过去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再找一天有空再去看看了。对吧、啊？他说呢很多活动啊，然后就会吸引这样子。然后想说好，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然后就是在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决定，我们就挑一个礼拜天过去看看。从那时候一去的时候就哇，就被感动很多。对、啊，
0: 好像知道。原来自己可以不用自己那么用力的活着，
1: 对，就原来教会的那些会友们就非常热情，然后也很多原住民，有泰雅族，有阿美族，还有布农族，因为那么多族群都在这个教会聚在一起，
0: 是，
1: 然后每一个人都，就让我一看到说每个人就好焕发出一个很有精神，平安这样子，怎么这么热络这样子。
0: 所以其实阿富，你很早就已经在所谓的譬如说多元族群的原民文化当中了啦。因为第一个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爸爸卑南，妈妈是阿美，然后后来你到的其实是我们很熟知的教会团队，就是万民祷告中心，在严金龙牧师还有丸山杨子师母的这个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多，就是带领原住民青年成长的一些好多好多的美好的故事，然后在那边又碰到不同族群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已经本来就可以好像摆纳这个，對、
1: 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一直有在接触一些古谣的东西，就很多族群大家一起分享，
0: 还
1: 是在教会过程当中，慢慢先一步一步了解一些。其实那个时候的前面我就有去马律部落了，然后后来是因为去教会之后，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就一些滋养很多的一些
0: 更多的思考
1: ，对。
0: 这样子阿富，你的这个譬如说你的譬如神给你的礼物， 真是会让人家有点那个嫉妒、欸、因为你会跳舞、欸、还会饶舌、嗯、好不要讲嫉妒
1: 好
0: 就是你这个那个天分而且其实你在譬如 我在想你在外民敬拜长老导游中心好了你身边的每个原住民的很多漂亮可爱的妹妹姐姐他们都很会唱、欸、每个人开口就很会唱
1: 他们也会跳舞、啊、
0: 对
1: 其实都非常每个人都非常厉害
0: 这真的是神给你们的一个恩赐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恩赐就是我们就是去教别人对啊就是分享给别人
0: 嗯嗯，要拿出来好好的被用
1: 对要拿出来
0: 用一下
1: 没错
0: 在今天介绍的 R 父的扛争议当中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叫做信仰是爱信仰是爱有一个萨奇莱雅族的族语然后这个族语你可以教大家念一下、嗯、据闻它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意思、
1: 嗯、信仰是爱的话像
0: 毛
1: 拉害、哦、像毛拉害它也算是阿美语、
0: 嗯、
1: 然后萨奇莱雅也萨奇莱雅语 也是通的
0: 通就是这个
1: 爱的意思马欧拉害是爱的意思
0: 然后他在阿美族也是这样讲、
1: 嗯、哼哼
0: 在萨奇莱雅
1: 也
0: 都
1: 是
0: 在讲爱的意思
1: 通的对对对对
0: okay,、嗯、你就因着这个词写了一首歌要不要介绍一下
1: 对对对对、你说这首歌的概念吗
0: 是爱、嗯
1: 这首歌就是在讲就是我还没信主之前、
0: 嗯、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较迷惘然后没有很多的方向、
0: 嗯、
1: 然后生活比较迷失一点然后也是透过刚那样的故事先前面说的故事就是被发传单、
0: 嗯、
1: 到教会之后、
0: 嗯、
1: 还有才发现自己的那个内心被打开了然后有很多的、嗯、原来这里有很多我可以值得去信仰这东西有很多我可以值得去学然后也是因为信仰让我也能够接触到创作、
0: 嗯、
1: 然后有更多的舞台在上面可以去展现自己然后让我更对于梦想的这个思路越来越大、
0: yeah.
1: 嗯嗯、然后也是因为透过神的爱、嗯、然后让我勇敢打开我的心房 yeah, yeah.
0: 就是你会知道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你今天站上舞台也许会有所谓的热烈的掌声、
1: 嗯、
0: 但是因为神的爱的那个它不会让你迷失在掌声当中、
1: 嗯、
0: 那当然你如果是在低谷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你自己是这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嗯、因为你也知道有神的爱
1: 对呀、啊，
0: 持续的保护着你、嗯、我们来听这首信仰是爱

0: 今天邀请到阿富这位创作歌手来说故事。阿富发了一张全台湾应该是第一张的撒奇莱雅语的饶舌专辑，这套作品呢其实找来的制作团队都是老朋友，而且都是我们台湾一等一的金奖制作团队。一个年轻的歌者就碰到金光闪闪的金奖团队，阿富不得了，你是不是因为有没有某些时候会觉得午夜梦回想说啊，为什么我会碰到纳乌瓦团队啊，我会碰到阿豹啊，碰到黄少雍啊，碰到很多的前辈，因为 有些人很有才华，但是他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际遇。
1: 我也没有想过那么多，
0: 真的
1: 其实也没有特别去想说我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说这都就是 上帝给的祝福，那就去去做这样子，
0: 机会来了就把握住了，
1: 对，都是安排啊。
0: 是的，
1: 对啊，
0: 希望大家都来听一听，更多认识一下阿富。我很好奇的一个事情就是，阿富其实一边是唱饶舌，一边是一个很有肩膀的男人嘛。你们应该新闻稿要帮你写史上最有肩膀的男人。
1: 哇，不敢当人这样子。
0: 很有肩膀的男人阿富发表新专辑，就是你的另外一个工作，就一个可以让你赚钱的工作，是在货柜公司上班。
1: 对，
0: 那我们从来没有碰过在货柜公司上班的朋友，
1: 音乐人了，
0: 所以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哦，我们的工作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出来外包，那我们的公司名称就叫正川，然后我们会到各。因为我们平常上班在桃园那一带、大园啊，然后我们就会到每一个仓储里面，然后有货柜进来，我们就把门打开，我们就开始把请推高机师傅帮我们把账板拿下来，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把东西货物分类，然后搬到账板上面，然后再请推高机师傅拉到仓储里面，对，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来来回回，可能一柜就要好几千箱这样来来回回，一天上班时间就是这样子。
0: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做了很多年的时间。
1: 对对对对。
0: 除了它当然也是一个体力活。可以让你做这么久， 我也很好奇。譬如说我们会感觉玩音乐的人或是唱饶舌的人或是喜欢跳舞的人，他可能就很喜欢就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你这样听起来你们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很这样子，就是这样过来那样过去，就是没
1: 重复性也比较多。
0: 对，
1: 主要就是其实最很简单的就是
0: 可以赚钱，
1: 可以赚钱，然后我又好请假去做音乐，对，这就是我的一个跳板。我觉得老板也是阿美族，
0: 是
1: 他对我们很好，也让我们去追寻梦想，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做到现在的原因。
0: 是，
1: 对啊，我们有共同的思路跟想法，跟老板，对啊，是。
0: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全民都要感谢各行各业的人，像货柜工人的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出门买东西的能力，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会去找某一个虾之类的，就赶快就买东西，就大家都不愿意出门，所以现在货柜的这个
1: 就是由我们帮忙搬下来，
0: 对对对，
1: 食品啊等任何，对对对。
0: 而且我很喜欢看一些很猎奇的节目，譬如说他们会去探寻那个货柜屋和货柜，但是没有人认领了，或他落海了，反正之后就是他们就会开始去打开那个货柜到底是什么，因为没有主人了。那也是一些好玩的故事。所以我今天真的跳出来问，跟音乐没关系，你曾经打开过哪一个货柜觉得好，原来这也有这种东西，让你觉得其实好像也开了一些眼界的感觉？还是都蛮正常的。
1: 其实就是都意料之中了，
0: 意料之中。
1: 对对对。
0: 好，那但是意料之中却让你还是写了一首跟公司有关的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1: 因为写这首歌代表想要表达我的感谢，也是感谢，其实在很多感谢的话想要对他们说。然后这张首张专辑扛也是我们的精神。对，因为我请假他们就要扛啦，就少一个人他们必须要更扛的更多，
0: 真的。
1: 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写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好玩的事情，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分量，然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讲话的对话的一些东西，还有机器，还有那个推高机发动的声音，我都有去录，就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也分享给大家我的工作环境是这样子，
0: 是是是，其实让我们身临其境了，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点点时间，等一下我会和他来播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R 富他所写的《郑川》，其实里面就是谈论了他的货运公司就叫郑川哈、哦，
1: 对，
0: 然后他的生活的一个场景。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一下，今天很开心 R 富带了他的实体专辑来，
1: 是
0: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实体专辑不好卖，但是还是做了，就代表你们的一个品牌的精神。
1: 是
0: 啊，你来自于纳乌瓦的团队，纳乌瓦每一次做实体都超级有诚意的，而且都是跟很重要的台湾族的艺术家一起来合作。
1: 嗯，
0: 看到你自己的实体专辑，你要不要简单来介绍说明一下？很有你的性格，哦金哦金妹啊！如果我们用台语来讲，
1: 好，像我专辑封面的话，它有一个狮子的脸，它就代表一个狮子的雄性象征。
0: OK，、嗯、
1: 哎，那就是比较，那是阳，可以说是比较阳刚嘛，比较男人的感觉，
0: 是，
1: 然后上面有一个八根羽毛的头饰，是呼应我们马绿云部落的头饰
0: 哦，
1: 然后戴在上面，对，然后
0: 让我们趁机认识一下啦，八根羽毛是他们特有的头饰、哦，
1: 对对对，
0: 头饰的文化，
1: 我们的头饰，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像是歌，我的每一个歌曲的歌名。然后乐乐丹老师就非常有才华的，也是一样画出来
0: 哦。
1: 像这个的话就是郑川哦，整个扛起来
0: 啊、哦。我现在看到了一个图，就是有一个工人扛起了一个
1: 家、
0: 一个家的感觉。
1: 对、
0: 哦。但是因为乐丹老师的那个风格，真的就是属于他自己版画的这种艺术，
1: 是非常有特色。
0: 没错没错，
1: 一看就知道是他设计。
0: 哦，所以其实这几个图腾是分别代表
1: 每一首歌的。每首歌歌名的图案，
0: 是，
1: 然后、
0: 很多故事了，
1: 对，很多故事，然后里面就是还有一个小卡、
0: OK，
1: 还有一个小卡就是一样，就是他这里这个小卡里面也是有一个我扛的一个姿势，然后里面就是一些萨奇莱亚族的一些颜色的配色在这里，然后我戴着一个头饰，穿着族服，这样
0: 就是呈现了一个很可以扛事情的
1: 文化，对，文化工作生活等等这样子。
0: 其实我过去没有那么认真研究过萨奇莱亚族，你刚刚说颜色，
1: 对啊，
0: 然后譬如说阿美很鲜明的颜色可能就红白之类的，
1: 对啊，
0: 然后卑南可能就蓝之类的，蓝或黑什么之类，那所以萨奇莱亚你觉得它的 主色调是，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应该怎么形容，也是黑，
1: 它就是一样，就是红色，然后土金蓝色，对对，这些配色还有白色，对啊对啊，其实都有点相似，跟阿美有点相似这样。
0: 大家去探寻一下啦，
1: 对，可以去探寻一下，
0: 对，
1: 网络很好找，大家可以去探寻一下，对对对，
0: 趁机学习一下，
1: 对对，网络解释会更清楚，对对对对。
0: 其实阿富真的不是萨奇莱亚的后代，他是长大成人之后一个机缘认识了。这个萨奇莱亚的好朋友才开始学这个语言，也希望为他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部落献上一份心力，所以开始用萨奇莱亚族的语言写歌，成就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名为扛的专辑。故事很多，很期待之后阿富继续来和大家说说他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领受。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郑川，就是一个货运公司的名字了，
1: 没错。
0: 但这个歌呢，找来了，其实你这几年很重要的，像是另外一个家人的团体，就是纳乌瓦团队，
1: 是。
0: 你找来了一个，真的我们很喜欢的 Macaf
1: 啊，真爱
0: 一起来合作，跟这个真爱的合作，最后交给你介绍。
1: 这个合作的契机点也是因为那时候真爱听到这首歌 demo， 他觉得很酷，很帅
0: 呀，
1: 然后他就也听到这首歌会有加入西班牙语，然后他觉得很酷，他也想尝试，然后他就跟我密我跟我说，哥，我可以跟你一起合作这首吗？我说OK 啊，当然 OK 啊。因为那时候如果他加入的话，我也有一个画面就是，因为他刚好写的歌词就是一种男人男的汗水是值得的那种，有点女性的那种角度，那我就觉得还蛮酷的。他加入到他的声音加入到这首歌的话，应该也蛮有分量
0: 呀，
1: 然后我就说 OK 啊，那我们一起来玩，其实就很简单这样子
0: 呀、但是让我们听到一个很有 power 的一个互动，
1: 对，
0: 今天就来听 R 富在扛阵营当中的这首郑川，请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社群平台哦，就可以知道接下来 R 富的一些活动了，
1: 没错，大家可以去追踪 然后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脑网，我们有一个大的大型的表演，是在8月底8月30号、哦、有一个 JJN Asia 亚洲音乐节、
0: yeah.
1: 然后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0: OK
1: 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我们是在中午的12:50左右那边表演，
0: 很奇特的一个时间，
1: 对，我们的第一场，大家就是可以、如果可以有空抽空时间，可以欢迎来看我们听脑网在那里表演，
0: 现场听脑网。各位朋友，你真的是就是说你死去的细胞都是会被再活络起来的，这是我的亲身的见证。
1: 感谢
0: 今天很开心听阿富来说故事，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呢、欸。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欸，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3: 可能一生像来某人本来都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都一年四季看不透的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你们蒙恩，要为基督受苦。神开办了一个严谨的学校，校中许多功课都是要在眼泪中费力研究的。培克斯托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58年的训练。他的困难变成他的胜利。天父所开办的这个学校不久就要结束，我们能受训练的时期也一天一天减少。我们不要畏缩难学的功课和逃避教鞭的惩罚。如果我们能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直到在荣耀中学成毕业，我们一定会觉得冠冕更美丽，天堂更可爱。世上最精细的瓷器都至少要经过火烧3次，有的还不止3次。聚来斯登的瓷器总是烧3次的。为什么瓷器要经过强烈的猛火呢？一次应当够了，2次应当够了。不，瓷器必须烧过3次，然后其上的金色和红色才会更为美丽和牢固。人生也根据这样同样的原则，试炼1次、2次、3次临到我们。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这些美丽的颜色会永久存留在我们身上。亲爱的朋友，生命经过磨练，最后展现了属天的荣耀。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海顿的圣乐第十号弥撒曲，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 A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3，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海顿的第十号弥撒曲。海顿他一共写过14首弥撒曲，其中以庄严华丽的最后六首评价最高，被学术界推崇为歌颂上帝荣光的升华交响乐。海顿的这最后六首弥撒曲啊，都是搭配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混声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海顿的第十号弥撒曲，是1796年9月13号在 Ashen State 的贝尔格教堂做了世界首演。海顿将这首曲子提献给圣徒伯纳迪，所以这首弥撒曲呢，也常常被称为圣伯纳迪弥撒曲。伯纳迪是17世纪圣方济教派的神父，他因为长期致力于为穷人和病患服务啊，于是在他去世100周年1795年的时候，被教宗庇护六世封为圣徒。那这首海顿的圣伯纳迪弥撒曲啊，一共有六个乐章，分别是慈悲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降福经还有羔羊经。我们今天主要欣赏慈悲经、荣耀颂、信经还有圣哉经的部分。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l 指挥餐桌音乐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的第十号弥撒曲，也就是圣伯纳迪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 指挥餐桌音乐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海顿的圣乐第十号弥撒曲，也就是圣伯纳迪弥撒曲。我们今天主要欣赏慈悲经、荣耀颂、信经还有圣哉经的部分，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 A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3。贝多芬他一共留下了十首小提琴奏鸣曲，谱曲年代是1797到1812，也就是说他27岁到42岁之间，横跨15年之久，他们都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啊，所以可以观察出小提琴的潜能逐渐被解放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贝多芬的 A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奏鸣曲啊，是非常著名的那一首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春之奏鸣曲的搭档作品。贝多芬他是1801年31岁那一年的10月完成了这首作品，然后提献给当时的银行家也是艺术收藏家 Maurice von Fries 伯爵。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急促的快板，第二乐章诙谐的行板，还有近似小快板，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整体来说啊，这是一首最简洁扼要严格朴素的杰作。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明星小提琴家戴逊卡西莫托独奏小提琴 Lifshitz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 A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明星小提琴家宅训卡西莫托独奏小提琴 Lifshutz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贝多芬 A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3。今这位小提琴家宅训卡西莫托，他今年41岁，他是生于英国伦敦的日本明星小提琴家。他3岁启蒙学小提琴，7岁就到纽约茱莉亚音乐院接受训练。他是当时年纪最小的学生，11岁的时候再到德国的吕贝克音乐院追随名师扎卡布隆教授。1993年，宅训卡西莫托才14岁啊，就在英国曼纽因青年小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1996年，他才17岁，又在维也纳的克莱斯勒小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他是这个著名大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牌得主。20岁那一年呢，他又到德国的弗莱堡音乐院追随名师库斯莫教授。2009年，宅训卡西莫托30岁的时候，他开始担任柏林爱乐的乐团首席。目前呢，他仍旧在这个位置上。卡西莫托他也是非常优秀的室内乐演奏家，他除了随柏林爱乐来过台北之外，也曾经独自来台北演出独奏会，相当受到新世代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平安的主，感谢你到今犹原听阮顾念阮这块土地百姓。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有最多人需要平安，因也在敲催平安。主啊，恳求你赏赐给因属天的平安，让因无担心，也无惊吓。也恳求你伫个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会当临到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主啊，恳求你圣灵来感动人的心，引带人来敲催你，明白你这位各真各活的主，得到永远的活命甲丰盛平安的人生。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找到你，就找到伊人生的意义。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0: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历史上的一位大师哦。这位大师就是 Lester Young。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的日期，他的出生的日期啊，刚好就是8月27号，就是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前后哦。那他在1909年出生哦，他在爵士历史上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哦，他主要是吹奏次中音萨克斯风为主哦。那在我们来继续聊他的生平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留下来的录音哦，这离现在哇，都百年了哦。我们来听的这个作品叫做 When You Are Smiling。

你刚听到这是 Lester Young 留下来的这个现场录音啊，录音的时间是在1956年啊，在华盛顿 DC 那边所录制的啊，所以离现在也哇80年以上了。那这位 Lester Young 是在1900啊，我们刚讲几年啊，我再查一下资料啊，1909年啊，哇塞，已经是117年前的事情了，的8月27号出生啊。那他的寿命不长，刚好50岁啊，他在1959年过世啊。那他留下来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主要是他带来给后面的演奏萨克斯风的很大很大的影响。在他之前呢的萨克斯风的在爵士乐的角色的发展当中，就是一直都是那些越吹越响越吹越大声的人哦。特别是他前面几代的比他红的当时最红的一些明星，都是那种能够吹得很响很大声的。那Lester Young 很不一样，他喜欢吹的柔柔的舒服的、甚至他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怀疑，哎，奇怪，大家都吹那么猛、那你怎么吹得这么柔，就有点像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看这个网络上所谓网红，通常是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演方式，我相信不管什么乐器了、大概都是比较夸张的表演人士在网络上会比较红。可事实上你回想一下，你今天三更半夜自己一个人想放个音乐来听，你可能不会想放那些所谓网红版的演奏。好，所以 Lester Young 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他就是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温和，所有的音符都很受控制 ，under control 的感觉。好，我们再继续聊他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录音。我们听到的是他所留下来的一首 blues 啊，刚好是降 B 调的 B flat fast B flat blues。

哇，感染力很夸张，这样啊，跟着喊，跟着叫，跟着唱歌。那 Les Dion 他的音色就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啊，非常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演奏的慢歌，非常有名的爵士 standard， 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0: Thank you.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到的这是由 Lester Young 所演奏的 All of Me、哦、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名曲、哦、然后 Lester Young 他是在、这个1909年出生的、哦、他在他20岁之前左右都一直在美国的中南部、哦、非常非常的比较穷困的地方，但他出生在一个音乐的世家、哦、当然全家就是以音乐做过日子，但当时所谓的音乐世家不等于是他们就很有钱、哦、因为可以想象就像台湾早期的所谓的乐师啦、啊、音乐工作者纳卡西一样、啊，就他们当年早期的黑人真的就那么辛苦、哦啊、但是他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乐器、哦、听说他最早一开始学的是小提琴，后来又学过小喇叭，然后 又打过爵士鼓，那大概在13岁左右的时候才开始吹奏 saxophone、哦、那但他很厉害，加上前面、从小到大的音乐的素养，在他一拿到 saxophone 之后 就非常非常上手、哦、那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离开家、啊、到了别的城市慢慢去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乐队、哦、那我刚刚前面聊到他的音色比较柔软，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哦。那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我之前在听学校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曾经参加了一个大乐团、啊、所谓的 Big Band、啊、这个乐队邀请他，甚至他住在这个乐队的领班的家里哦。那乐队领班的太太呢，就嫌他吹得太软太柔了，因为他们打对台的隔壁的乐队，哇，那个里面的那个小萨斯风手吹得特别猛，很红啊，所以他就每次在家里哦，就故意很大声的放敌人呢，就是另外一个大乐队的萨斯风的首席的唱片，希望这样能够改变 Lester Young。当然 Lester Young 觉得很烦的，那不是我的风格哦。哦，他甚至有一阵子离开了这个大乐队，可是后来事实上证明了他非常非常受欢迎，后来他又再回到这个大乐队来演出哦。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的录音吧，听到的是他跟非常这个传奇的这个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哦、Oscar Peterson 所合作的录音哦。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Just You。Just m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刚听到这个又是 Les Dion 非常留下来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录音哦，这是一段他的即兴演奏啊，这就用一个 blues 的结构，他的即兴演奏，所以取名就叫 Ad-Lib Blues 啊，就是即兴演奏的一首蓝调啊。你可以听到他一开始进来那个技巧就非常非常好哦，而且他吹得很轻很柔，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关注萨克斯风，如果看一些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话，很多人都吹得很大声，故意的 bang bang 吹得很猛很满哦。那可 Les Dion 不是，他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大乐队在底下观众客满的底下，他都非常冷静的缓缓到来哦，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在这个音乐圈当中，特别是他这个时期哦，有一个非常传有就是很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或者是为人这个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他跟 Billie Holiday 的关系哦，他们俩并没有在一起啊，但是惺惺相惜啊。Billie Holiday 是一个非常棒的爵士女歌手，但是身世很辛苦很辛苦哦。那 Les D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萨斯风手，然后他们两个经常一块合作，所以他们的合作就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录音啊。我现在想不起哪一首曲子，我甚至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还放了一段录音。哦，是 Les Dion 在 solo 的时候，你可以听到那个 Billie Holiday 在旁边听到都难过的在啜泣这样哦，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惺惺相惜啊，留下很多经典的录音。我们就来听，这个由 Billie Holiday 跟 Les Dion 他们有合作的哦。那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张这个唱片公司，他们把它重新整理，把他们留下来的合作的录音啊，整理成一张专辑，叫做《A Musical Romance》，音乐的浪这个罗曼曲哦，浪漫曲哦。那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Fooling Myself》。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听到这很精彩的录音哦，又是这个由这个 Oscar Peterson 啊，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传奇钢琴手，跟这位传奇萨斯风手 Lester Young 啊，他们合作所留下来的录音的记录啊，这个曲叫做 Indiana 啊，一个比较困难的曲子啊。我们刚前面有聊到这个 Lester Young 跟 Billie Holiday 的故事啊，那他们两个其实我相信就。一定就当然时代的不允许或者环境的刚刚两个人状况不允许，虽然从来没在一起过，但两个一定非常非常欣赏彼此、哦、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很多的作品你可以听到那个萨斯风很轻柔的帮 Billie Holiday 这样很柔细的音色在互相的呼应伴奏，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合，从音乐角度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哦、特别是你看 Billie Holiday 他的声音不像 Ella Fitzgerald 那么厚那么宽那么大、哦、他反而是娓娓道来细细的抒情这样、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凶猛的萨斯风，跟着 Billie Holiday 也许就不是那么合了。那同样一个时代，他们遇到了这个 Lester Young 啊，所以两个在一起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我们再来多听几首他们留下来的录音啊，我们来听的这曲叫做《Time on My Hands》。

0: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啊！你刚刚听到曲子，我刚歌名我发现我只念了一半哦。歌名我刚刚念 Time on my hands 啊，就是时间在我手上哦，可能讲的是表啦或者是什么，但是后面有一个括号的副标题叫做 You in my arms 啊，你在我的怀里哦，好可爱。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对他的葬礼仪式提出特别的要求，他要求能够在仪式开始的时候吹奏熄灯号，也就是军中在一天结束时所吹奏的曲子。但当丘吉尔的葬礼仪式结束时，出席的群众很惊讶地听到喇叭吹奏起床号，也就是军中在新的一天开始时叫士兵起床的号声。人生的结束在某些形式上好像一天的结束，生命的旅程是漫长的，我们会感到疲乏，虽然期待着受苦早点过去，然而摆在前头的却是死亡之夜。但感谢上帝，因着他，早晨紧跟着来临。对疲倦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有美好的生命摆在前面，离开身体便是永远与主同在。也许耶稣之所以说我是明亮的晨星，理由是主使每个信主的人都有灿烂的黎明。我们可以欢欣地说，我们拥有与主同在的永生确据。在世上生命的结束正表明美好新日子的开始，在那时我们将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在。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八节，看见门徒摇橹甚苦。我们不能靠自己努力来成就神所给我们的工作，神所委派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我们如果能安安静静地信托他去做，我们就要看见事情做得又好又完全。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让他借我们来做呢？没有别的，只要完全用信心享用基督，深信他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有一次，一位已经学会这个秘诀的弟兄说，我已经在耶稣里喝了他所赐的活水，所以我永远不会再渴了。我的格言是，不要过劳，乃要过义。这个格言已经叫我的生活和从前完全不同了。过义是不需要费力的，是闲逸的，是无可抵挡的。这种全能的无穷尽的成功，原是基督今天以及永远所给我们享受的寻常生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用信心住在基督

0: 全体都有比赛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3: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大，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姜育恒的歌曲《驿动的心》。

曾经啊，有一个小男孩，他脾气很坏，很喜欢骂人、骂脏话，甚至啊，很喜欢讲狠话，已经成了习惯了。有一天，他爸爸给了他一袋钉子，跟他说：“以后啊，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结果啊，第一天这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后来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渐渐地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所以说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也越来越少了。而且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哦，这要比把这个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容易得多。后来有一天这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必再钉钉子了。于是他就把那袋剩下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这时候啊，他爸爸反过来要他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小男孩告诉爸爸说：“我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耶。”于是爸爸就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了。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哇，真是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再怎么弥补，可是都还是会留下疤痕的。那你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这个样子。”是的，朋友，当你对别人发脾气，不管事后再说多少次的对不起，可是疤痕都还是会在那里的。苦毒、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好像是磨砺的刀剑，这剑一旦发出就会非常的伤人。圣经上也说，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同时还做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比方，说这个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我想很多人发脾气的时候常常喜欢说一些狠话，其实当时心中也并非真的是有意如此，只是想说一说嘴巴痛快而已。可是却不知这狠话就好像是长了翅膀的利剑，他刺伤了多少无辜的心灵。即使说事后我们澄清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却已经造成了。圣经马可福音也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朋友，一定要随时警惕自己哦。下次当你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的时候，记住，要尽量的控制你的脾气哟。

曾经啊，有一位母亲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她说她女儿最近啊经常感到身体不适，好在体贴的女婿一直在她身边呵护照顾她。于是她就对女儿说：“哎呦，孩子，你可真是嫁了一个好丈夫。”可是女儿呢却笑着说：“哦，是吗？不过你当初啊可不是这样想的哦。”哦，啊，这位母亲她说，其实啊，女儿说的真是一点也没错。想当年他们要订婚的时候，做母亲的她啊，非常的担忧，因为她觉得他们俩的性格是迥然不同，而且女儿这边啊是开明热闹的大家庭，可是女婿的家庭啊就相对的比较保守拘谨。当时啊，母亲就直言不讳地把这个心中的不安跟疑虑告诉了女儿。后来哦，她才惊觉到，原来哦，十多年前的她的这个无心的批评啊，竟然深深地烙在女儿的心中，甚至啊，还可能会破坏他们日后美好的婚姻关系。哦，这位母亲啊，她说这段陈年往事还真是提醒了她。以后跟人家谈话的话，一定要相当的谨慎，因为我们总是急于挑出家人朋友的缺点，或者是只看到他们的过失，可是却忽略了他们的优点。所以说，圣经雅各书也提到，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不过脱口而出的话语却可能会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言谈得宜的话，那么却能够在职场在家庭中营造出祥和安乐的氛围。正如圣经箴言所说的，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求主啊，约束我们的言语，可千万啊，别让无心之言脱口而出哦。

美国第30届总统柯立芝刚上任的时候，他聘用了一位女秘书。这位女秘书啊，既年轻又漂亮，可是工作的时候却是屡出状况，不是字打错了，就是时间记错了，给柯立芝造成很大的困扰。有一天，女秘书一进办公室，柯立芝就夸奖她的衣服啊很好看，称赞她的美丽。哦，这女秘书受宠若惊。柯立芝接着说，相信啊，你的工作也可以像你的人一样，都处理得很漂亮。结果啊，真的哦，从那天开始，女秘书的公文就从来没有再出错了。有一位参议员就好奇地问总统说，你这个方法很妙是怎么想出来的？柯立芝笑了一笑，他说，这很简单呢。你看，理发师帮客人刮胡子之前呢，都会先涂上刮胡泡沫，目的啊，就是让人刮起来不会觉得痛。不过就是用这个方法罢了。哼哼。啊，的确啊，一句话说的合宜，绝对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果效。圣经箴言也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真的啊，达到目标的做法跟说法有很多种，就看我们要如何运用言语的智慧了。

啊，时间啊，真是过得好快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喜乐充实的一天。同时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成熟的种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非常非常感谢神，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与我在灵风吹来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整个旅程真的经历到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诗篇六十七篇一节。不过在结束这一系列之前，我要分享一些末了的话，也是最重要的话。当灵风吹来，我们最渴望最想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在追求圣灵会陷入这样的偏差迷失，我当然也是其中一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圣灵渴慕者。我们追求圣灵，追求方言，追求经历，进而我们有了各样圣灵的恩赐，甚至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表面上样样都有，却忽略最重要的是被神的灵引导。可是从今天主题的经文，我们看见最重要是要被神的灵引导。这个经文提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成熟的儿子。摩西、约书亚被圣灵充满，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圣灵引导。以利亚、以利沙、大卫王也都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属灵领袖。耶稣被圣灵充满，紧接着就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他的一生成为成熟儿子的典范。最重要的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保罗初信主被圣灵充满，最重要不是方言、特殊的经历，而是被神的灵引导，一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样成熟的儿子显现的特征，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亲爱的同奔天路属灵家人，感谢神在最近这一两年，让我渐渐从圣灵的经历恩赐转向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渴慕被神的灵引导。让我们不要再做灵里面长不大的婴孩，更不要偏差乃至利用圣灵、掌控圣灵，让我们被神的灵引导长大成熟，因而使一切受造之物不再失望、叹息、叹气、泄气。让我们一起加油，加顺服圣灵的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用心不是为了打击骗人，你是用心面对这个。
4: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着。
2: Go Go Radio FM 104.3，
5: 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如果在银子跟神的儿子当中选边站，我会选择哪一边呢？若在利益与神同在中做选择，什么是我的选择呢？一个年轻人在非常富裕的家庭长大，而在一次旅游中，他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非常的艰辛，社会底层人士的呐喊。他勇敢选择放下金钱，回应上帝的呼召，甚至牺牲了家庭庞大财产的继承权，坚定地走向海外宣教之路。许多人认为他疯了，但他却看见这样的人生没有保留，没有后悔，非常荣耀。今天我们起思想阿摩斯书第二章，主题是受审判的主角。前一章提到了以色列旁边的五个国家，先知提到他们恶待选民，被神刑罚。而这里承接的第一章一到五节提到了神给摩押跟犹大国的审判，而接下来提到真正审判的焦点六到十六节是以色列国，就是阿摩斯先知的主要对象，他们违背神的话要被审判。一到三节是给摩押的审判。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第一章提到了神的话要审判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而这里提到第六个上帝要审判的国家是摩押。摩押和亚门是邻居，都是罗德的后代，常常一起被提到，他们要承受神的刑罚。摩押国一再的犯罪，神必定不免去他的刑罚。摩押将要承受刑罚的原因是，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古人以为焚烧骸骨会使死者的灵魂受苦，对当时近东的民族是奇耻大辱、毫无人性的残酷举动。第二节，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神要赐下审判的火焰，可能指的是实际的火灾，或是敌人兴起的战火，降在摩押地，烧灭加略的宫殿。宫殿就是堡垒，加略是摩押重要的城市。上一节提到他们焚烧以东王，如今他们要被焚烧，摩押要在轰嚷呐喊声中、可怕的求救呼救声中、吹角战争中大量的死亡，被除灭。第三节，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除掉摩押国中的审判者，就是掌权者、执政者、首领、法官，一切的首领、领袖、官长要一起被杀戮，承受死亡。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接下来四到五节是神要审判犹大国。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们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这里提到第七个上帝要审判的国家，是阿摩斯自己的国家南国犹大国。因为聆听这个信息的是北国以色列，当他们听到自己竞争对手被神管教，一定拍手叫好，认为上帝做得太正确了。因为犹大人不断的犯罪，神必定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神必定兴起公义的管教。他们厌弃神的训诲，就是弃绝抵挡上帝的律法和教导。他们明明领受了神的命令，却不遵行。他们知道律法，却明知故犯，因此罪加一等。他们的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就是假神，是虚空的，而拜假神的人也要落入虚空之中。偶像是他们走迷了路、走错了路、离开了正道。南国犹大拥有神的律法，拥有圣殿、祭司正确的信仰知识，
却失去了信仰的实质，违背神的话，偏行己路，因此必定要受罚。神要审判南国犹大的原因，不在乎他们对人的攻击，而是直接指向他们违背了神的话。罪恶的根本并不是违背道德法律，而是违背设立道德法律的上帝自己。当犹大人领受了神的律法，神就用比外邦更高的标准来要求神的子民。列祖拜偶像是虚假的偶像，或是偶像本身的名字就是虚假，不只是列祖，而是整个世代都选择拜偶像，因此被神刑罚。第五节，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神要降火在犹大，在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国的首都，烧灭他们的宫殿。神给神子民极大的恩典，也给予神子民极大的提醒和警告，如果不听神的话，将要落入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审判之中，要承受亡国被掳，非常可怕。而这七个国家受审判，其实都是铺陈预备，引导听众最后回到自己的身上。刚刚才针对神的刑罚拍手叫好，因为邻国受罚，紧接着要听到神对自己的审判。这是先知要传讲的重点，是神审判以色列国。六到八节提到了他们的罪行。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这里提到了第八个国家，就是先知阿摩斯传讲信息的主要焦点对象是以色列国。原来前面七个国家都只是铺陈，以色列人听见列国受审判，正在拍手叫好之时，神的审判立刻临到他们。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不断不断的犯罪，神一定要施行审判，绝对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正如前面七个国家一样。而为什么他们要受刑罚呢？他们为了银子卖艺人，为了贪图财力，出卖了老实人、无辜者，或是无力偿还债务的人。他们欺负人、攻击人，他们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为很小额的价钱债务就强逼人出卖自己成为奴隶，或是因为债务而失去祖产，把田产以低价变卖。有钱人趁火打劫，趁乱发财，非常可恶，为富不仁，欺压攻击别人，因此神要刑罚他们。第七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看见穷人头上的灰也都垂涎，可以翻译为践踏穷人的头，好像践踏地上的尘土一般，把穷人的头践踏在地上压碎，代表绝对的轻蔑，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夺去困苦人应有的权益，把卑微人的生路放在一旁，赶走贫困的人，把穷人从城门口审判之处推开，就是司法不公正。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可能是情欲上的放纵，找同一个女子行淫。现在一本与神庙的娼妓睡觉，一方面是淫乱的罪，二方面是拜偶像的罪，大大亵渎神的圣名。亵渎就是藐视，侮辱了神的名，羞辱神的纯正。神的子民应当代表神，活出神话语样式，但如今他们却反过来让神的名受羞辱，被攻击，被人藐视践踏，因此罪上加罪。第八节，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他们在各祭坛旁边把穷人所抵押的衣服铺在地上，躺卧在穷人的衣服之上。很可能贫穷人只有一件厚的衣服，但因为欠债而被债主夺去，到了晚上，债主不把厚衣服还给他们，让穷人寒冷受冻，有钱人却自己享受温暖。这是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有钱人心安理得地躺卧在穷人抵押的衣服上，丝毫不顾
摩西律法关于怜悯穷人的规范，在出埃及22:26提到，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他们在神的庙中，在偶像的殿中，和受罚之人的酒，拿剥削回来的钱来买酒喝，剥削别人图利自己，在偶像庙中饮酒作乐，用来路不明的酒来敬拜偶像，何等的可恶！有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是否轻视人、欺负人、贪图金钱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二章，主题是受审判的主角。一到五节提到了神审判摩押跟审判犹大，接下来六到十六节是神审判以色列，是阿摩斯书的主要对象。六到八节提到了他们的罪行，他们贪图金钱欺压人，拜偶像的罪神要刑罚。接下来提到九到十二节是他们的忘恩负义。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这里提到以色列人的忘恩负义，神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了亚摩利人，他们是高大的迦南地的人，身材高大如同香柏树，军事城墙坚固好像橡树。在人看来，以色列人不可能打败他们，但神为他的子民征战，往上灭绝敌人的果子，往下毁坏他们的树根，把他们彻底打败，把他们赶出去，而把这应许之地给以色列人。这一段提到了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但这些人却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原本高大强壮居住迦南地的亚摩利人，神亲自带领以色列人除掉敌人，使他们得平安。第十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神把亚摩利人赶走，而把这应许之地赐给

进的旷野四十年，使他们得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应许之地。十一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不单让以色列人可以有家，有这应许与美地，神更从以色列人的百姓中，神的子民中兴起先知。透过先知，神将话语赐给先知，让先知清楚地向人传递神的心意，让人能够认识神，信靠神。神又从少年人中，就是年轻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他们奉献自己，离开世俗，与神立约，专心地服侍神。神提醒以色列人，难道不是这样吗？神让人仔细地安静的思想，我们所经历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一段提到了神兴起侍奉者先知拿西尔人，一方面是神给人侍奉神的恩典机会，二方面透过先知跟拿西尔人表达上帝的心意与圣洁。神特别用反问式的问句，不是这样吗？提醒以色列人。十二节，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神兴起的先知拿西尔人来服侍神，传递神的话，鼓励百姓过圣洁的生活，但以色列人却非常的邪恶，抵挡拒绝神，也拒绝这一群遵行神话语的人。你们拿酒给拿西尔人喝，你们明明知道他们与神所立的约就是不要喝酒，要清醒的服侍神，但你们却引诱他们，吩咐他们不用这么圣洁，这样会带给我们压力，引诱拿西尔人喝酒。你们也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不要指着神的名说神的话，太沉重了，我们不要听，我们只要听快乐的话，让人开心的话。以色列人非但不珍惜神给他们的先知拿西尔人，反而引诱拿西尔人喝酒，禁止先知说神的话，他们完全违背上帝的话语，攻击服侍上帝的人，何等的可恶。十三到十六节提到了神要兴起的罪行。十三节，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以色列人领受了神的应许地，领受了极大的神迹恩典真理，但他们却忘记神的恩惠，违背神。这里神提到了神给人清楚的刑罚，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把你们压倒在地上，使你们脚下的地摇荡，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子压物一样，好像装满五谷的车子把地压得嘎嘎作响。这里指的是神非常严厉的刑罚，非常沉重，人无法逃脱，使人被压成碎片，让人只能悲哀呻吟。当人不听神的，这世界就会找各种的沉重压力、恐慌来压迫人，让人承担不起。十四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神清楚预言审判将至，并且这个审判又快又猛，人无法逃避。快跑的不能逃脱，行动迅速的跑步健将也无法逃避，跑走的路都断绝，无处可躲。有力的不能用力，人一切的力量无法抵挡上帝大而可畏的作为。刚勇的也不能自救，人眼中的勇士战士连自己都无法拯救，当然不能救别人。人所有的力量夸口，在上帝大能面前都要安静下来，人无法承担神的刑罚。十五节，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箭的不能站立，要被击倒，腿快的不能逃脱，人跑得再快也无法逃命，无法拯救自己的性命，骑马的也不能自救，最飞快的武器也比不上神审判的速度。人一切过去以为可以依靠的武器优势军事，在关键时刻完全无用。十六节，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上帝审判的那日，
勇士当中最有胆量的、最勇敢的

心最强壮的人都要赤身逃跑，落荒而逃，落入羞愧，连最勇敢的都逃跑，其他所有人当然害怕的无法站立。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清楚地预言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审判，神要兴起严厉的刑罚。十三节，如同极重的车子压人的头。十四到十六节，无论快跑的、有力的、刚勇拿弓、腿快骑马、勇士都无法逃跑，无法自救，无法躲避上帝的刑罚。我们要何等的战惊！这章的要节是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人通常只会看到别人的问题，无法看见自己的真相。前面神提名刑罚七个国家，一一指出他们的罪恶罪行，听众以色列人很可能拍手叫好，直到先知点名以色列他们自己一点都不比别人好，他们一样三番四次不断犯罪，神要亲自刑罚。在以色列人眼中，银子比公义重要，一双鞋比穷人重要，物质取向、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在利益的眼光之下产生拜偶像、忘恩负义等等抵挡神的行径，何等的可怕！我们是否在神的话语中看到自己生命的真相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得见贪婪将要把人带到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拜偶像、抵挡神的可怕光景。呼求主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贪婪，有意有事就当知足，选择谦卑，选择感恩，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阿摩斯书第二章，看别人受刑罚，自己反省，远离欺压人，忘恩负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要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瓦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和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要嘴巴信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和因巴足。傲人民人的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为真多上帝的家里。第九节就是我们在说的第七个福气，促进和平的人。咱一百年前巴克利牧师翻译的说，和人和睦的人有福气，促进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是和人会当有平安，和人在生命关系中间会当和睦，这是上帝的子的功课。所以咱看第九节，就是咧讲的这个福气，伊实在是和咱自身看到耶稣基督，也就是讲。主耶稣来，伊就是要带来和平平安。这个和平伫希伯来文还是伫阿兰语音中间的讲的，亲像咱讲 shalom， shalom 这个平安，这个和平是伫指踮咧战场顶头修建。结束了后，你会当倒转来。迄个时阵，欢迎迎接你的人会讲 shalom 平安。为什么会当倒来？这款的平安是咧指修建了后、修台了后，哇，中间的确有人死伤，你会当倒来。这叫做雪浪。啊，伊呢，用伫个日常生活中间，咱就知，大个世代拢充满最最诶干杂变化，人甲人中间充满恩怨情仇、恩怨情仇，所以有完有真侪纷争伫关系诶中间。无论是讲生理，还是咧讲到学校同中间同学诶学习，社区大厝边到底是虾米关系？即中间拢充满一挂紧张性，甚至亲像战争共款。所以，若会当踮伫遮个关系中间。咱得到善良、和平、平安，这实在是生命中间上大的渴慕和满足。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的十字架顶来赎回、处理这个人和人中间的战争，
包括人在上帝面前徛不住这个见证，人犯罪亏欠上帝的恩光，上帝将伊迄灵一口气分伫咱的生命中间，但是咱的软弱有限，将这个荣耀的生命煞拍拉散、拍拉散去，煞犯罪，失去上帝所给咱的荣耀。对的安尼，这个罪的代价，就爱有人去赎回，咱家己付不出这个代价。主耶稣基督来，就是带来和平，带来平安，带来和睦。在阶级的中间，打破那个阶级；在种族的中间，打破那个种族。在性别的中间，打破迄个性别，所以无个分犹太人、外邦人，无个分自由的还是奴隶，嘛无个分男啊女，拢伫基督内面正做一款人，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若甲主耶稣三合斗阵，就会当。经验体会，互人和平，促进和平的人，这是上帝的儿女，就是耶稣基督的罪，也是咱要三个参与。所以，这款的血浓不是消极性的情形，也不是跟他表示讲无所在困难，当啊，达项顺利，唔是？拄啊，咱有讲过，是敢那亲像伫战场耍迄款情形啊，迄、那个紧张，啊，个个心内，迄款诶，战争中间、紧张中间诶心情，啊，个伫诶，严酷、血浓。这些都无去啊，所以这款的福气，予人真做上帝的囝儿，甲耶稣基督同款。一个人如果若用唔对的方法来促进和平，那呢结果是会造成更加多的烦恼甲纷争。所以我们知道，真多上帝的子女就可以主动在我们的生活各种的关系中间来去参与去实践。所以真多上帝的子女这个标准在旧约的圣经要说的是说可以真多和平的子女，不是一个和平本身，也就是说咱并无法度制造和平，咱无法度创造和平，但是咱会当真多和平的子女。什么叫做子女？子女就是亲像老爸的人，亲像和平的人，咱称作促进和平，这是现代台语的翻译。所以使人和睦，就是促进和睦，促进和平。对啊，呢，咱会当知啊，这实在是人世间同需要上帝子女和平的促进者。是这世间所需要的角色，小小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在空中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子女。和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咱拄啊有特别地讲到这个和平，这个平安是一个非常宝贝珍贵的生命关系情形，不是地讲到一个人提伫遐无什么代志，无分清，无大风大应，不是。和平是在讲到关系，包括你和自己的关系，是不是可以真健康真正面来看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间奇妙的作为。这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关系，所以在所有的关系中间，你会当成做一个促进和睦、平安、和平的人，因为常常显明这是和平的子，亲像和平的人，确保平安，期待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给咱的平安。你有确保这款促进这款和平的人，就是和平的子，是上帝的子女。所以咱对安尼会当看到这款的福气，就是真做上帝子女，做和平之主、和平的子，伊的意义，亲像沙龙，都是咧讲到人的生命关系达到极其良善的情形。有人感觉这款的福气应该是要让这个世界成为人类更好站起的所在，那呢这款人有福气，有影。咱对着咱的环境，咱免想到全世界，咱不是要做世界的代志，但是你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家庭带来自己水的血浓，厝内人欢喜回来厝的吃饭、休困、交谈，有代志知影，甲家己的兄弟讲，甲家己的爸爸讲，就会当有人来分担。这款呢是一个人讲到和你的世界，那更加多这款人，全世界都会调整。所以有一个美国的总统讲，我死了后，期待别人来提起我的时阵，会当讲我是一个常常在除草，然后让伊真多会当种花、种树啊的所在的人。美国的前总统林肯，伊对家己的期待，就是看这个世界，看伊的生命关系，亲像上帝所陪伴一个花园。啊，伊踮伫这个花园所认真努力的，就是把杂草啊、扁条、把刺皮除掉、把石头、把捡掉，然后和这个花园适合花草树木各种安尼水正面的物件，踮遮成长。有影，这是一款的雪浪。当年，咱嘛知影，这毋是干那外在关系，
咱讲过啊，更加要紧是你的心灵面对自己，面对上帝，会当有平静安稳的关系，坦然无惊吓，日日时刻甲天父亲近，在伊施恩的帮助前，有一个沙龙的平安和睦，这是快乐喜乐的代志。当然，咱咪看到耶稣，伊是犹太宗教这个犹拿大汉的，伊嘛是一个犹太的老师列比。对因来讲，人所做所会当做同阴光的工课，就是和人甲人会当有尊重的关系、三听的关系、适当的关系，这应该是耶稣的意思。因为人在碰到困难、艰苦、纷争的时阵，这和人真无平安，偏偏人生的苦难是八九成。咱听到这款话，人生苦难十之八九，意思你碰到十件的代志，和你会当欢喜、顺利、快乐的，大概啊一两件，十件有八九件，拢有困难、冤家、吵吵闹闹、烦恼。啊，毋过，真做基督的门徒，做上帝子女，咱会当亲像耶稣共款，做一个和解的桥梁。伫个有误会中间来医治、来协调，和苦的味会当变做甜的。所以，踮伫一挂人的关系内面，无阁有苦毒的代志。咱看约瑟当马亚做埃及的宰相，伊的兄哥经过一摆、两摆、三摆，约瑟甲因坦言、坦白家己的身份，这阿兄惊着。啊，毋过约瑟讲迄句话：恁做的代志是歹的代志，但是上帝是化恶为善的上帝。上帝会踮伫人的软弱、有限中间继续掌管。所以约瑟伊虽然毋知，但是伫伊一生的过程，伊咧做上帝所做的工作。因为上帝真奇妙的旨意，就是在人跟人的中间，人跟上帝中间，来建立一个和睦、平安、和平的关系。所以会让人分散，会让人这样不爽快，这都是撒旦的工作。但是会让人联合斗阵，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天父，感谢你的信心在我的中间，常常做工，让我愿意更有能力来成做和平的使者。也求主信心帮助，让我尽力来维持圣神所享受的合一，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申命记第十章的12-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敬畏上帝，敬畏上帝。

丹尼坦表示，我过去曾经杀人，但自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耶稣不允许我再做这样的事。丹尼坦来自菲律宾马德雷山脉的伊隆哥族，这个部落曾有猎杀人并砍下头颅的文化。丹尼坦在回顾自己信主前后的生活时，他坚定地说，以前我害怕死亡但不怕杀人，可是现在我害怕杀人却不怕死亡。我在菲律宾宣教士土桑托斯所写关于马德雷山区猎头族的书中读到了丹尼坦的故事，这不禁让我思索，丹尼坦对上帝的敬畏或尊崇之心如何促使他渴望顺服上帝。这也使我想起，在古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前，摩西对百姓说，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敬畏上帝会体现在顺服上帝的行动中，上帝的子民要遵行他的道，爱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身为基督徒，当我们深深尊崇上帝的圣洁，就会憎恨恶事，并会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求上帝帮助我们活出敬畏上帝的生活。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您会如何描述敬畏耶和华呢？您在哪方面感到难以顺服上帝呢？上帝吩咐我们要敬畏他，这如何帮助您顺服呢？我们要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主面前时心怀敬畏，从而愿意顺服我主我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生命记第十章的12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敬畏上帝。圣经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生命记第十章是摩西教训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华，内容是说到摩西叙述第二次他带着两块石板上山，上山之前他按着神的吩咐做了一个柜，就是约柜。神在山上呢，将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摩西下山就将两块石板放在约柜中。这件事也记载在出埃及记34章的27到35节。这个柜子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原文是刺，它表征着十字架，所以这个柜又称为约柜，原文是见证的柜，又称为法柜。摩西第一次遵照神的吩咐上山，神在两块石板上写了十条诫。那摩西下山看见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他一生气就将两块石板给摔碎了，这就表证着以色列人已经破坏了石板上神的命令，因此才有摩西第二次遵照着神的吩咐上山。第二次再接受十条诫的这两块石板，再一次摩西在山上又住了40昼夜。摩西讲述这些事是要证明以色列人常常背逆神，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在生命记第十章这一章的经文里，摩西讲了几件重要的事。首先摩西说到神的性情还有神的大能。神的性情是圣洁的，他不愿意人的心里藏有污秽，而且我们的神也是不以貌取人，他也不会受贿赂，他是满了爱的神，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在这一章的经文里也说到关于神的大能，圣经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里也说到了，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这是说明我们的神掌管万有。经文也说到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这个至大的神，这个神字是全能者的意思。经文里面说到万神呢，它并不是说在宇宙当中除了神之外还有别的神，像诗篇82篇的第一节第六节，诗篇中以天使为神，像诗篇89篇的第六节说，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这里神的众子指的就是天使。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蒙恩典的人效力。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神在西乃山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是要拣选全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来侍奉神。由于出埃及后40年之久，以色列人他们多次的叛神，神就把立位支派分别出来侍奉神，抬耶和华的约柜，别的支派也失去了侍奉神的资格。那神为什么拣选立位人？因为立位人肯对付以色列人中间的罪。这个事件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的25到29节，还有民数记25章的1到13节。那么在新约恩典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这个是在彼得前书2章5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有资格来侍奉神。但是真实在灵里面侍奉神的，必须首先我们要肯对付罪，对付肉体，这样的基督徒才可以侍奉神。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圣灵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的信中，是呼召得胜者。得胜者是听从神命令的人，他们把自己从教会中的罪恶分别出来，遵守神的话，他们是真正侍奉主的人。今天我们的主就是要寻找那些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用，愿意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遵行神旨意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侍奉主的人。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是您吗？您就是神所要寻找的人。正如12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
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在这节经文里说到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相信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人若是能够按照神所要的献上给他，那么人就能够按照神向人所要的来侍奉他了，那么神的心意也就满足了。反过来说，如果神不要的我们献上给他，而且献得很多，也没有什么用。神所不要的我们拿来侍奉他，反倒是惹他发怒。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多年了，我们懂不懂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神所不要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神要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敬畏他。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要人敬畏他。关于敬畏呢，我们可以分作两点来说明。第一，怎样是真正的敬畏神？首先，经文说得很清楚，遵行他的道。这里不是说听了他的道，乃是说听了他的道又肯遵行他的道，才是真正的敬畏神。第二，神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爱他。一位爱神的人，他必定不会贪爱世界，因为人爱了世界，灵性生活必定腐败，一切所行的都是在得罪神。既然敢得罪神，他对神的敬畏又在哪里呢？接着看，敬畏他的人必定是尽心尽性侍奉他，因为他认识所侍奉的是一位又尊贵又荣耀，而且是坐在宝座上的主，所以才能够尽心尽性地侍奉他。在圣经中有没有敬畏神的人呢？我们就从圣经里面举两位圣徒，他们实在是敬畏神的人。第一位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的12节，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他是真的专心信主，专心爱主，神怎么吩咐他，他就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他爱神超过爱他的独生子，这是敬畏。另外一位敬畏神的人就是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约伯对于神的反应是，无论我的境况是好还是不好，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约伯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他认识神有绝对的主权，他也不敢向神发怨言，因为他敬畏神。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神向我

公义的好处，圣经说是神要做他的神，并且神要用喜乐油膏他。这个是在希伯来书1:9的经文。第二，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一位好怜悯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那么怜悯人有什么好处呢？圣经马太福音5:7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与神同行的人另外有一个表现，就是他的心是谦卑的，因为他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因此谦卑的好处就是得到神的施恩。我们再来看神向我们要什么。神要我们向他献祭。向他献什么祭呢？诗篇51:17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第二个祭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为活祭。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12:1。这一节经文是说到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将身体献上为活祭来侍奉他。最后还有一个祭，就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神要人常常有感谢的心，因为有了向神感谢，我们就会有感谢的生活。神不喜欢我们发怨言。以上我们所说的这3种祭是神向人所要的，我们若是能够按照神所要的来做，就能够称主的心，满主的意了。侍奉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可见一切的工作，就是一切的侍奉的背后最主要的是心。心是爱情之所，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我们若有爱的对象，我们的心就充满了他。照样我们若爱神，我们的心就充满了他。神所要的是我们用真诚的心来爱他，既是真诚，就不是口是心非。因为神是那鉴察人心肺腑的，我们对别人可能可以口是心非，可是对神我们是绝对哄骗不过他的。不过可能我们自己以为已经尽了心爱神了，甚至别人也认为我们尽心爱神了，可是我们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都是没有重量的，唯独神看我们是尽心爱他，这个才是有重量有价值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若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要尽心的来爱主。凡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必须用悟性来学习明白神的话。在新约，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如此的要求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那就是要我们多用悟性来明白神的话语。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你所知道的。主啊，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讨你的喜悦，做你所喜悦的事。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在爱人爱神上有许多努力的空间，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做神所喜悦的事。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的天气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几率。新竹以南地区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在东部、东南部地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温度方面，因为多云下雨的情况，因此各地高温稍微有所下降，大约是在28到31度左右。而在今明两天，受到了沙德尔台风的偏南风以及科罗旺台风的偏北风在台湾附近交汇的影响，大气变得相当不稳定。全台湾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白天的热对流发展旺盛，在南部、花东以及中北部还有东北部都必须要留意到局部大雨还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出门也记得携带雨具备用。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陪同登记参选台北市长，蔡英文勉励沈柏阳把台北带往对的方向。联合报，卢特尼克表示台湾将加码美国300亿美元。中国时报，核三重启将核定，拼2028年运转。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前总统蔡英文在昨天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进行登记参选， 并且送给他船舵，而含有的寓意就是治理城市就像开船掌稳舵，把台北带往对的方向。沈伯阳表示，他不只要当问题的解决者，更要担任指引方向的开拓者。沈伯阳在昨天是与台北市26位的议员参选人合体登记参选造势，蔡英文则是陪同，让台北队的气势高涨。蔡英文表示，沈伯阳过去研究国安，最熟悉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就找到风险，而这几个月以来，他也发现沈伯阳将这样的态度是带进了台北，从交通、居住、产业到孩子的安全、长辈的生活，一直在问问题究竟在哪里。而台北是首都，应该要看得更远，走在更前面，让年轻人可以看得到机会，让家庭住得安心，让长辈生活方便，让人才愿意留下来。沈伯阳则是提到，市民要选的是治理的方式，有规划未来能力解决问题的市长，不要只有生生喝鲜奶，而更要是生生有人护，餐餐都安心，路路都平坦，处处有树荫，人人能运动，月月有 AI， 摊摊有生意，还有夜间有人顾，要的是未来和发展，这才叫做世界的台北。沈伯阳也表示，曾经有市民告诉他台北那么难选，算了吧，但是他以动漫《我的英雄学院》中的英雄欧尔麦特的经典台词喊话表示，不要灰心丧志，因为我来了，希望能够带领台北前行，把对于城市的骄傲和安心还给市民，带领台北和世界一流城市一起发光。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在二日接受了 CNBC 的专访时表示，台湾在下周将会宣布对美国加码投资200亿到300亿美元。他指出，这是先前和台湾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承诺在美国制造半导体的投资额是已经达到 1.2 兆美元左右，其中包含台积电和美光等企业。部分协议是受到今年稍早敲定的美台贸易协议的带动，而根据这项协议，台湾先前已经承诺50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信用担保，来支持美国的高科技制造。 Semicon Taiwan 2026也在昨天开幕，经济部长龚明鑫在参加美国馆开幕式的时候表示，台湾与美国的供应链合作相互投资的趋势明显，在今年5月参加 Select USA 的时候，盘点台湾企业投资美国金额是350亿美元，到现在短短的3个月，盘点投资金额再追加200亿美元，总计是55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 1.74 兆元，相信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而针对卢特尼克的说法，有不具名的财经官员表示，卢特尼克提到台湾下周是会宣布加码投资美国，应该是口误，至于加码的金额，应该就是经济部长龚明鑫所提到的200亿美元。而卢特尼克在受访时，除了提到台湾将会加码对美国的投资，还表示川普政府评估要开征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或许会提高外国制的晶片税率，好吸引更多制造业可以回流到美国。而目前外传新一轮关税的覆盖范围，可能会从半导体本身扩大到是含有晶片的产品，因此从而可能将波及到的是进口的资料中心伺服器以及消费电子产品。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为了因应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的算力爆发，政府将上调未来10年用电需求成长。赖清德总统并且向参与国际半导体展 Semicon Taiwan 的国际业者保证，台湾到2035年不会面临到能源的瓶颈。核安会则是在昨天透露，台电在3月所提交的核三厂在运转计划实质审查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行政程序阶段，近期即将就会正式的核定。台电指出，这也代表核三厂将会从厨役的过渡阶段正式重回到营运阶段。台电在后续将遵照在运转计划书的时程来按部就班的执行， 专家评估渴望在民国117年的6月之前就重启。而根据经济部能源署所规划到2035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平均成长率原本是 1.7%， 今年6月的时候则是调涨到 2.5%。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日前出席活动时则表示， 2.5% 依然是不够，必须再往上调整到安全范围。核三厂如果可以重启，将能够贡献全台湾 5% 的发电量，并且是直接取代比较昂贵的燃煤发电，有助于电价的稳定。而台电是在今年3月向核安会提交了核三厂的再运转计划，核安会表示目前审查进入到尾声，将于近期核定。而台电是依法还需要让机组恢复到可以运转的状态，因此还需要提出一份再运转计划执行结果报告，并且需要依照申请再运转的年份进行老化评估、耐震安全评估等，提出安全技术的评估报告，总计两份报告送交核安会进行审查，在通过之后才会正式的核发运转执照。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9月是国际的失智症月，国际医学期刊刺哥真的失智症委员会则是提出14项失智风险因子，有 45% 的失智症是可以预防或者是延缓。在预防失智的行为之中，有90%的民众认为睡眠充足是最为重要。而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失智中心主任曾瑞欣则表示，如何活得更为聪明，睡眠充足就是关键，并且提出了777的生活原则，每天走7000步，吃饭7分饱，睡足7个小时以上。尤其是睡眠不只是可以让身体休息，也是大脑生理修复还有代谢的重要时间。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今年的亚太经合会 APEC 的年度部长会议及领袖会议将在11月的中旬于大陆的深圳举行。俄罗斯方面指出，俄国总统普丁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日前会晤的时候曾经讨论到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美俄中三方峰会的可能性。而美国总统川普和普丁以及习近平过去虽然曾经同时出席过国际峰会，但从来没有举行过三方会谈。如果最后三方会谈成真，也将会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第一场的美俄中的正式三方峰会。但对于川普是否会出席今年的 APEC 会议，白宫发言人则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的正式声明。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之子蒋德利获得了台北市教育局全市只有25名的国际交换学生资格，除了可以获得补助前往美国与加拿大交换一年，同时还能领取75000元以上的补助，因此被质疑是没有利益回避。蒋万安在昨天回应，经过家人讨论之后是决定不领取补助。而对于外界质疑蒋德利在未来可能免当兵，蒋万安则表示，儿子在一年之后回来是一定会尽他应该尽的义务。而至于如果未来放弃交换的情况之下，被取是否可以递补相关名额，台北市教育局则表示，目前缺额是已经依照规定在3月31日之前完成了递补，因此之后将不会再办理递补。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彰化县参选人魏平镇在今天上午10点将办理正式登记参选，同时邀请县长王惠美陪同，但却还没有获得回复。魏平镇透露，包含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都在居中协调，并且希望国民党最终可以赢下彰化。而引人关注的是，王惠美在昨天一回国就在脸书上连发2篇文章，同时是再度感谢赖清德总统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对于彰化建设的支持， 卫平正方面则表示，王惠美最后还是会支持他，而王惠美今天是否会陪同卫平正进行登记，则被视为是最终是否表达支持的指标。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再度交火也推升了油价和美元，而亚洲货币在昨天普遍是承受压力，日元兑换美元汇率是应声贬破了160大关。但是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是释出了升息的讯号之后，日元就迅速反弹。反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外资反手卖超超过有900亿元，以及热钱是大举汇出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场是收在 31.728 元，贬值了 9.5 分，成交量更是爆出了 34.21 亿美元，创下近期的巨量。台股在昨天则是大跌了784点，收在 46,164.72 点，三大法人同步转为卖超，合计是 1,150.33 亿元。另外外资则是大砍台股，卖超是 913.54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经济部从九月开始推出了节能服务业的全新奖励制度，只要能源技术服务业帮助中小企业节电，就给予加成奖励金。新制上路之后，一度电最高是给到 5.5 元。另外也新推出了节电率专案，达标就给予 15% 的奖励金。如果客户是中小企业，同样会有 1.2 倍的加成。目的是希望帮更多的中小厂商来做节能，同时借由奖励金的回馈也让他们可以省下节能费。对于加大奖励，能源署则表示，由于节能技术服务业有七成的规模都是中小型企业，无法承接大企业的案子，而为了协助他们还是可以承接较小的案子，再来也是鼓励更多比较没有资本的中小厂商可以接受服务节电。虽然奖金是发给 ESCO 的业者，不过业者通常会把奖金按照比例也回馈给客户，等同于中小企业也能够省下节能的费用。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国内出现了在诊所打营养针导致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的群聚事件，有11名急性 C 肝的病例曾经都在新北板桥的安泰松鹤诊所接受注射。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目前初步了解这个诊所并没有共用针头，但没有落实无菌操作的 SOP。 诊所的负责人医师孙浩洋则坚称，虽然诊所的作业有一些小缺失，但并不至于是感染的主因，也强调绝对从来没有使用过同一个针头施打在不同病人的身上。新北市卫生局则表示，在现场稽查时有发现到诊所内不少缺失，卫政单位透过疫调、病毒亲缘性等比对方式研判极有可能是共同的感染源，目前初步判断与诊所的注射行为缺失还是有所关联。另外安泰松鹤诊所也不是第一次出包，在今年也曾经因为管制药品的管理缺失而被新北市卫生局裁罚60,000元。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在今年夏天南部连续下了数周的雨，酿成灾情。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表示，强盛鹰年之下，今年一到八月的西北太平洋总计有22个台风生成，是1958年以来的第三多。而光是在七到八月就有14个台风的生成，并列历史同期的最多记录。而展望秋季的天气，预测秋季的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将会较为正常， 而临近台湾的台风个数则是正常偏少，同时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雨量则会以正常到偏少的机会是比较高，因此中南部会逐渐进入到枯水期，也因此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训练营即将在本月开始，而官方网站接下来将针对东西区各分区来进行评析。首先登场的就是战况最为激烈的东区大西洋赛区，官网分析认为没有哪个分区会像这个赛区这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大的震动来自于塞尔提克还有七六人队的同区互换。随着杰伦布朗加盟还有詹姆斯先后加盟七六人之后，两队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更别说是卫冕军尼克队。纽约尼克队在经过了53年的冠军荒之后，是终于在取得了53胜29败的例行赛战绩，在季后赛一路是过关斩将，最后赢得 NBA 总冠军之后是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新的赛季虽然面临到卫冕的压力，但是为了确保阵容的深度，是签下了篮板能力依然是出色的德拉蒙来做唐斯的替补球员，这也是尼克在休赛期间的唯一运作。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名古屋亚运5-5男子篮球12人名单在昨天出现了异动，台湾代表队当中刘真还有阿巴西是退出这一次的亚运，改由桃园领航员的常人谭杰龙以及台北台星战神的禁区悍将陈冠权递补，而台湾男篮代表队连续两届在亚运都是以第四名坐收。总教练图奇表示，在这一次的名古屋亚运将会先以闯进到8强作为首要目标。另外是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同一师的新希望林兆恩昨天在台北大巨蛋初登场，对上富邦悍将缴出了6局无失分的好投，比下了在本季联盟最速的昨晚马蒂斯，帮助队伍是以6-1赢球，而全年度的战绩目前仅咬第二的富邦，双方胜差则是缩小到 1.5 场。另外在桃园球场的比赛，乐天桃园是以5-4击败味全龙，而在高雄澄清湖球场，台钢雄鹰对上中信兄弟的比赛则是阴雨延赛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劳动部部长洪生汉确定出席在9月下旬于大陆南京所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大陆国台办在昨天表示，将会按照一个中国原则以及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来处理所谓台湾地区的参会事宜。而对于陆方的说法，陆委会在昨天回应，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具有完整的会员资格，一向也依循 APEC 有关的规范与惯例参与各项活动，参与的地位是不容贬损，更不存在所谓的一中原则的前提。而中方作为今年 APEC 主办经济体，是有责任确保每一个会员的平等参与的权利。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目前正在就香港民主派47人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昨天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了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进入到求情还有判刑的程序，而这也是黄之锋面对的第二宗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有关罪名最高是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目前黄之锋是正在因为民主派47人案中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服刑，判刑是4年8个月，刑期预计会在明年届满。而这一次所承认的是另外一宗涉及到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最后会遭到怎样的判刑也备受外界关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一名曾经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的台湾青年在日前前往上海出差， 但是在入境的时候是遭到了三名的中共官员带往密室盘问整整6小时，并且要求把手机解锁进行调查，而最后他是主动放弃入境才得以回到台湾。对此，中国国台办在昨天证实此事，并且表示边检人员对于曾经在反华机构任职者进行审查是完全合理合法。陆委会对此回应，政府曾经多次提醒国人，前往中国的人身安全风险是大幅提升，而前往中国之前也必须要审慎评估必要性，但是国内持续是有部分人士认为这是政府在危言耸听。而既然国台办在昨天是已经坦诚，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替中共洗白。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军在9月1日是大举空袭伊朗，伊朗则是以飞弹还有无人机反击约旦、巴林等国的美军设施，这是双方3天之内的第二度交火，也让持续了数个月的冲突是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是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布雷，并且攻击美军还有商业船只，因此是采取了行动。伊朗方面则是指控美军攻击了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了4人死亡以及67人受伤，因此也痛斥美国是犯下了战争的罪行。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银行总裁植田和南在昨天释出更为明确的升息讯号，他表示随着日本潜在的通膨率逼近2%的目标，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是必须要更加留意物价上涨的风险，而市场在目前已经几乎是完全压住日银在本月就会升息，再加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支持日本采取货币措施，以及鹰派委员是不排除加大升息的幅度，也让市场对于9月升息的预期是更加笃定明确。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泰国政府在近期接连调整了外籍人士的相关规定，其中包含台湾在内的60个国家还有地区的护照持有者，免签停留的期限将从原本的60天缩短到30天。此外，泰国也祭出新的外籍人士遣返规定，来加速处理非法拘留还有违法的外籍人士。泰国是在8月31日在皇家公报发布了修订的规定，将包含台湾在内的60个国家与地区的免签停留期限进行了改变，并且将会在9月15日开始正式生效。另外是泰国总理阿努廷在8月26日所签署的2026年总理府遣返规定，则是已经在8月28日正式生效。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立医院在今年8月取得卫福部的设立许可，而八德总院预计会在2033年开始营运。但是从土地取得、招标兴建到医护人力，还是有很多道的关卡。因此，有多名的市议员也质疑，土地的征收如果遇到抗争，再加上营造成本的上涨，以及医护荒的持续，7年期程恐怕将会产生变化。也更担心在未来靠挖角将排挤现有的医院人力。对此，市府则是回应，将会委托优质医学中心来经营。人力招募将列为是评选的重点，并且会以福利、宿舍还有托育等条件协助业者来自带兵马。中国时报新闻，新北市文化局响应2026年全国古迹日，结合岁次是马年的文化意象，推出了奇想新北去古迹的系列活动，将台北市具有代表性的车站、铁路、炮台、眷村等古迹还有历史建筑化身成为象棋中的车马炮将士兵的角色，并且串联基隆、台北还有桃园跨市合作的校园推广。系列活动总计将举办16场走读以及1场讲座，而活动会在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开放线上报名，每个场次20人免费参与，额满为止。 邀请大众走进到文化场域来感受历史与艺术的魅力。而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新北市文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在今年五月发生的医美诊所艾尔利集团涉及到偷拍案震撼全台，台北市议会也因此推动了反偷拍自治条例，由议员所发起，台北市政府提出对岸的公共场所防治隐匿式摄影自治条例，昨天上午是在议会的法规会审议通过。而台北市法务局方面表示，预定会在下周送到定期大会进行二三读，而最快今年底就可以公告实施。条例当中则是明定了场所的管理人是有侦测还有通报的责任，如果违规就会开罚。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捷运信义线的广慈奉天宫站通车欢庆的活动多元，不过扭蛋抽奖到昨天已经结束，因此许多的民众是大呼可惜。对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在9月28日之前还有首月的乘车优惠、乘车抽好礼以及双麒麟免费吃，还有限定市集以及音乐会的活动。北捷表示，其中前往广慈奉天宫站可以参加乘车抽好礼，有机会抽中捷运年票或者是自行车。另外，在车站地下二楼大厅层的询问处，每天会发送限量的双麒麟礼物卡，可以到指定超商进行兑换。另外，在9月5日、12日还有9日都是周六期间的下午2点15分开始，车站大厅的公共艺术区将会举办特色音乐会，涵盖拉丁音乐、牛奥良爵士、二胡、琵琶等多元的曲风演出。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